0: 清晰度。
1: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2: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啦！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3: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2: 搜索精英9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4: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友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青鹰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实我觉得这道题真的我出的是有点刁钻了
1: 啊。
0: 你比如我跟大家就说几个吧，你说三月三我们还要吃地菜煮鸡蛋，底菜是煮鸡蛋，
1: 嗯，
0: 那底菜是学名叫什么？
1: 谁知道？
0: 真的不知道，搞不清。
1: 我来长沙之前我都不知道地菜是啥，我都没见过那个，
0: 就是那个小三角形的那个绿绿的，然后味道比较
1: 我跟你讲，你现在跟我讲地菜，我脑子里边都对应不上那个地菜长啥样，我也不吃那玩意儿。
0: 那个东西倒是也不吃了，就是用它来煮水了，就是也确实很多东西不知道它的学名叫什么。然后呢，就是每年一到了那个季节的时候，你去菜市场啊小摊儿就可以买到，都不至于说它，对，我们知道它是一种中草药，但是不至于说就非得走到药店去才能买到这个东西。所以就更加不知道它的学名叫什么了。来吧，看看大家怎么答的。Roy 水哥答的 A 啊，然后Nora 啊也选的 A 啊，再看看群里其他朋友怎么答的。哎，木木答的 A， 琪琪宝贝答的 A， 老何答的 A。然后琪琪宝贝说，昨天妈妈叫我回家吃了路边筋炒鸡，好幸福啊。甜甜老师说没有买到路边筋，搞了个老姜炒鸡。老姜炒鸡也可以，老姜炒鸡也可以，
1: 反正都是鸡嘛。
0: 嗯，
1: 我昨天也是，
0: 嗯，
1: 我是
0: 被这岳母娘喊回去了。
1: 也不是，
0: 嗯，
1: 昨天塔斯汀
0: 哦
1: 炸鸡，
0: 行，也算吧，
1: 也
0: 算吧，也
1: 是嘛，对吧？那吃鸡嘛，
0: 嗯，也行也行。然后空杯说他选 A， 然后他说不久前才从徐州和青岛胶州

0: 每个地方都说自己的烧烤第一。
1: 那我们岳阳烧烤又很好吃嘞、
0: 哎，
1: 是吧？
0: 但是岳阳人去了锦州之后，都发现确实锦州更好吃
2: 啊！我不知道，没吃过锦州烧烤，但我
0: 大家有机会可以来我们辽宁旅游哈，锦州的烧烤可以尝一尝。
2: 你带队呗。
0: 我就，你要真有想跟我去，我真可以，只要台里边批准。
2: 然后琪琪宝贝说，荠菜就是荠菜，就是北方吃的那个荠菜饺子，是吗？我不知道，
0: 哦、
2: 我真不知道。你吃
0: 荠菜
2: 你认识
0: 不？我也不知道这。
2: 哎，你跟他白讲。
0: 不是我在家里，我只管吃，我又不管做。
2: 琪琪宝贝，你跟他白讲。王毅说：“金玲老师，你俩今天像打鸡血了，有没有可能就是一种强行的精神啊？做节目如果我俩都不精神，你们听着估计更难受啊。”
0: 其实我走了有一会儿了。
2: 然后看看二群里啊，非人哥答的 A， 漫步人生也答的 A， 姚蛋蛋说盲猜一个 A， 说白马股不是说那些经营状况很好、股息很高的优质股票吗？我们说的是骨头的骨头的股，白马股。
0: 我们不见股啊，不见股。
2: 啊，然后鹿说 A 是真的，它是属于，这是茜草科呀，还是西草科呀？
0: 西草科应该、
2: 啊。然后这个漂泊的云说，我选 B， 因为你们都选 A。啊，王依依选 B， 王依依说我们安仁的烧烤最好吃，安仁是在哪里？
0: 安仁。
2: 安仁。
0: 安
2: 仁。安全的安，仁慈的仁，安仁。四群里，小张答的 A，然后七安说选 A， 说白龙马天日朝夕的那个白马股吗？对，牧尘、杜真子、梁少都选的 A， 啊 ，mermaid 也说荠菜的学名就是荠菜啊，嫩荠菜可以直接凉拌吃包饺子，但是我们拿来煮水都基本上已经是干吧，有点老老的了。哦，王依依说郴州安仁县的烧烤很好吃。这样吧，我将终我一生啊，走遍这些烧烤好吃的地方，然后用我自己的判断来看看哪个烧烤最好吃。
0: 写一本烧烤大典。
2: 有没有人入过？
0: 比永乐大典实用多了。
2: 走开，那能看看姚蛋蛋说，荠菜的学名叫做荠米菜。他说因为妈妈是这么叫的，在我家我妈说的就是官方的说法。妈妈属于说咱家的一个官方发言人，这个意思是不挺好。杰西西说荠菜馄饨也好吃，是喽，一说吃你们就都出来了，老刚说了啊，美团之外有个丑团，光点单不出餐。你们就开始说这吃这吃那了，就今天一聊又有好多人回家去开始下单荠菜饺子。来吧，正确答案就是 A， 真的。
0: 看看，我的推理是正确的。
2: 啊、鹿边经的常用学名就是白马骨啊，就是白龙马的那个白马骨头的那个骨。它还有别的别名，叫六月雪、岁月冬青，还有满天星。一天满天星是不是就是那个花儿里头那个配的那个小花材？
0: 啊，碎碎的
2: 啊，就是反正也是它的别名吧。它有驱风利湿、清热解毒的功效。长啥样呢？夏天它开白色五角星形状的小花，一般都长在山坡和山道两边，所以叫路边经嘛。
0: 啊。
2: 白马骨，以后路边经炒鸡就变成了白马骨炒
0: 鸡。哎呀哎呀呀！
2: 白马骨做鲜嫩走地鸡。
0: 吃顿饭。瘆得慌，
2: 听起来是不是感觉这个菜价立马就贵了？
0: 好像大师兄把那个小白龙给炖了。
2: 正解答案就是 A 啊，以后就知道了。一说这个鹿边经，其实它的学名就叫做白马骨，虽然也不知道知道有什么用吧，反正知道总比不知道强啊。
3: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2: 明天就是星期五了哟，明天就是7月17号了哟，啊，明天后天两天在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爱车嘉年华就正式启动了。已经报名成功的朋友，你们有接到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吗？还没接到的话稍安勿躁啊，我们肯定会有人跟你联系的。那如果已经报完名然后也接到了电话，那约了哪个时间咱就哪个时间来，因为毕竟你来的话呀有六大金

惊喜等着你呢，有一会儿不一定能搞得完，是吧？来了之后，第一，首先送你咱们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的大烟仔车贴限量版的免费送啊。然后呢，如果你是新能源绿牌车，送你动力电池检测。然后不管你是电车油车，都会送你车辆安心包，车里头的这个空气环境啊直接进行一个消杀，还会给你这个加注品质品牌的玻璃水。然后呢，前五十名到场车主还会送你全车的安全检测，那包括的八大项可就非常专业了，制动系统、轮胎安全、动力系统、电路电器、底盘、行车安全辅助、空调、电脑故障码，八大项目全都给你搞定。然后啊，还有送你二手车免费评估啊，到时候如果想把这车除了咱再换一个新的大宝贝儿，你心里有个底，到时候不会说让别人乱砍价、乱出价。然后还有每天前五十名到场车主，来就送领克定制礼，特别可爱的领克小熊，还有那个马克杯，就是情绪价值和实用价值都兼顾到了啊，记得来，明天后天爱车嘉年华。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8: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9: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0: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9: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0: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8: 加油，早上好，
1: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1: 早起听天气，

老话讲，冷在三九，热在三伏。入伏了，天热了，高温高湿叠加的桑拿天也要变成常态了啊！天气方面，这个礼拜先是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烈日炎炎，最高温会稳稳的维持在37度以上。所以呢，家里的老人和小朋友。

0: 要尽量避免正午时段出门。不过有个好消息，本周的中后期天气会迎来转折，阵雨雷阵雨会逐渐增多，到时候高温会得到短暂的缓解。
1: 咱们具体来看，长沙今天多云见晴天，南风三级，30到37度。明天多云见晴天，午后有分散阵雨或者雷阵雨，南风三级，31到38度。18号多云转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二级，25到32度。19号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转北风二级，25到30度。25到30度啊，朋友们，
0: 说到做到啊。

0: 谁能想到呢，世界杯踢着踢着硬生生把一件球衣干成了理财产品。虽然啊，四分之一决赛上挪威输给了英格兰，没关系，英格兰不也输给了阿根廷吗？反正按理说吧，挪威的球迷应该伤心才对。
1: 是
0: 啊，结果全网的画风都是球衣在哪儿，我要买。
1: 伍佰老师亲情代言。
0: 品牌官网、线上小程序、线下实体店全部显示缺货。挪威当地就更夸张了，奥斯陆一家门店新到一批货，门口直接排出600米长队，600米啊，朋友们，不是6米，600米啊！铁杆粉丝搬着小板凳等了12个小时，门店经理都懵了，说自己干这么多年了，头一回见到这样的阵仗。
1: 在国内社交平台上啊，求购帖刷了屏了，说跑遍3家门店没抢着啊，还有网友说蹲补货蹲了个寂寞。有人感叹，比世界杯门票还难到手的居然是球衣。你要知道，挪威队以前并不算传统强队，那球衣啊属于小众冷门周边。去年这个时候呢，零售商订单才5万件，今年飙到25万了，哇，翻了5倍还供不应求呢。
0: 这是销量啊，价格就更离谱了，原价699的球迷版主场球衣，成交均价最高冲到了2155，涨幅108%。球员版从1099涨到了2965，客场球衣也涨了差不多快139%。那这涨呢，那不比股市快多了？
1: 核心推手还能有谁？哈兰德呗。今年第一次打进世界杯，就带着挪威一路冲进8强，刷新了个人和队史记录。核心球迷被他吊足了胃口，但是真正出圈的还是他的那股子活人感。场上大杀四方，场下各种憨憨啊，逗的不是球迷的，也爱追着看。有网友就说啊，自己平时不怎么关注世界杯的，这个今年就因为哈兰德太有意思了啊，全家人跟着凑热闹，结果发现这球衣都买不着了。
0: 而最近我发现抖音上有好多模仿哈兰德的一些美妆博主，都在纷纷的模仿他。
1: 美妆博主模仿哈兰德？
0: 对，我一会儿给你找给你看，有一个是真像。
1: 那有大葱就带须子那边
0: 也很好笑啊，大葱带须子那个也很好笑。就一个球星硬是靠着人格魅力把国家队周边带成了硬通货。以前大家买球衣是表达对这个球队的支持，现在买球衣你得看行情了啊。有人说这就是体育营销的结果，我倒是觉得这什么呢，没那么大，其实就是消费者的本能反应嘛。那只要有稀缺性啊，再能有一些情感投射，再配上社交媒体一炒，那原价700的东西涨到2000，照样有人买。不过还是那句话，挪威队下次再进大赛起码要到4年以后、到那个时候，现在你求爷爷告奶奶买到的这件球衣，你是穿在身上看球呢，还是挂上咸鱼呢？哎，那就不好说喽。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真的姐妹们，我刚刚去京东上查了一下，这个薇诺娜的特润水活保湿面膜，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款，89块钱20片，然后168块钱40片的这个面膜，在他们旗舰店单买一张是13块1毛钱。
1: 嗯，13。
0: 我们给大家算过，20片89的话是4块4毛5，
1: 就4块来钱。
0: 你想想，三折吧，比三折还低，
1: 差不多。
0: 这个时候你的购物欲就不需要控制了，我感觉。
1: 2.几折，接近三折了，
0: 非常非常划算了。而且它40片更便宜，40片是本来应该是89.89，178嘛，我们40片直接再给你减10块钱，168。哎，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怎么呢？你40片，我说实话，你可能不一定能用得完。你怕就是面膜这个东西还是稍微新鲜日期一点比较好，那你就跟朋友一起拼单嘛，168是吧，你们一人掏一个84块钱，然后一人拿个20片，然后回家美美的敷，从夏天敷到秋天都没有问题，反正这一个盛夏我觉得是足够了啊，确实是好用，晒后修复或者是皮肤敏感期啊，要么就是缺水，它都可以直接来达到镇静和补水的效果，啊，敷完之后呢，皮肤状态立马能够稳定，不红不痒不干，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然后出去玩完回来呀，脸上晒的有点痛痛的呀，你可以把这个面膜冰一下，放在冰箱里，但也不是说冻成冰坨子啊，就是稍微冰一下，然后再上脸贴，你会觉得皮肤的那种热度马上被镇静下来啊，它是植物纤维膜布。很薄很透气，上脸也很服帖啊，非常舒服。有需求的朋友哈，直接回复关键词面膜啊，回复面膜两个字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再下单啊。薇诺娜的特润水活保湿面膜，官网18片就要100多块钱，我们是20片只要89啊，官网单价13块1毛钱一片，我们是4块4毛5一片，你自己好好想想啊。20片89，40片168，有需求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面膜，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库存已经不多了，我感觉今天差不多应该就卖完了，然后呢因为是售完就不补单了，如果你错过今天啊，明天再买那不好意思没货了啊。面膜两个字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20片89，40片168。然后再一个哈，明天后天我们的爱车嘉年华活动已经报名成功的朋友们啊，也是接到我们工作人员的联系电话哈，邀请您啊哪个时间点过来的朋友们记得要过来哦，到时候我们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大楼的前屏跟大家不见不散。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
2: 三秒钟，又打进来一个。哎，是季先生吗？我这里是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呢，你涉嫌一宗跨国洗钱案。我说大哥，我银行卡余额剩28.76块，你告我我能跨国洗钱？我洗空气吗？还是说你打算给我点启动资金，我帮你洗一下？我现在啊接陌生电话，开场白都是说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你刚才拨打的是高危号码，请配合调查啊。对方基本就秒挂了。偶尔遇到一些硬茬子啊，我打的就是反诈中心，你谁呀？国家卫健委心理治疗师曹大刚老师说了，说不爱接电话不等于沟通能力退化，更不是拒绝社交，而是因为啊沟通模式多了，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权，这其实啊是边界意识的觉醒。而且各位发现没有，电话这个东西它有一种无形的压迫感，你脱口而出那些话你说不回来，哎，你明明很生气，但是接起来还得装客气，哎哎你好，哎哎是是是是是，挂电话之后。哎呀，这个人！但如果你用文字，你可以打一行字，删掉，再打一行，再删，最后呢，默默的发一个微笑的表情。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3: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4: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5: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6: 没问题，想事儿。
7: 小伙子，谢谢你。
6: 没事儿，应该的。
3: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7: 我没呀，我
5: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提示各位啊，咱们刷刷朋友圈，有京东专场特惠的兴业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啊。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啊，李荣浩的这首李白，它就是音乐版的爽剧啊。那音乐版的爽剧，音乐剧。你想这怎么是爽剧呢？我们每个人啊，都注定没有办法去选择自己的出身啊，因为你选择不了，你已经生下来了，你怎么选？但是爽剧它就爽在这一点，它可以抛开这些现实的东西不谈，哎，我重新选择自己的出身，这成为什么？我重生了，这辈子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哎，要是能重来，我想当李白啊，平时可以写写诗来澎湃，或者逗逗女孩。你会发现啊，就这种脑洞大开的东西，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有的人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就是天马行空。那如果这份想象力跟创造力啊，再配合上行动力，那无敌。你看最近啊，美加墨世界杯非常火热，是吧？但是咱们接下来聊这事儿不是足球，咱聊彩票。说湖北武汉有位刘先生啊，是一个资深的彩迷。就是那种我虽然没中过奖，但是我坚信下一次一定是我这样的群体，不稀罕啊！就是买彩票的大部分都是这种

心里。刘先生刷手机的时候呢，看到了一条体育彩票的投注广告，他一看，哎呀，这广告分析的很专业啊，于是呢，刘先生毫不犹豫的转账了8000，委托对方帮他买80张彩票，啊，80张啊，朋友们，这得是多大的信念呢？然后呢，对方给他发来了一沓彩票的实拍照片，啊，几十张彩票整整齐齐摞在一起，只露出了最上边的一张，啊，其他的都被挡住了，啊，整的跟刚出锅的韭菜盒子似的啊。但是刘先生当时没多想啊，人家就是安心的等着开奖。你说这大哥心也是挺大啊，你超市买榴莲你还得拍两下听个响呢。那7月8号那天，赛事结果揭晓了，毫无意外啊，刘哥血本无归，8000块钱打水漂了，连个响都没听见。然而呢，刘先生盯着那张彩票的照片，他感觉越看越不对劲儿，他就老觉着这照片里那彩票啊，跟自个儿在彩票店里看着的不太一样。哪儿不一样呢？反正他也说不清楚。于是啊，他要求对方出示全部彩票的实体照片。结果对方怎么说呢？说结果已定，看什么看呢？啊，后来说我在外边不方便。最后又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特别像那些借钱不还的亲戚。刘先生就越来越感觉不对劲儿，这怎么这还不让看？我可能是被骗了。于是呢，刘哥跑到了派出所报案。接警的民警看了照片，立刻发现了问题。彩票下方那个含有彩票店信息的部分被刻意裁切掉了。难道说彩票店老板还兼职做裁缝吗？这东西一枚，那简直就是此地无银300两啊，他妥妥的有问题。于是呢，民警指导刘先生继续跟对方周旋，最终成功拿到了彩票的完整原图。怎么说呢，就那个印刷的清晰度啊，你楼下随便找个那种小破打印店都比他强。拿到地址之后呢，民警立刻就上门核查了，发现这张彩票啊根本不是正规彩票店卖出的。也就是说，刘先生选择了最硬核的消费方式，花了8000块钱买了一堆空气。好家伙，后来警察顺藤摸瓜啊，发现了收款方啊叫李某。这哥们儿最近大采购，什么体彩专用的打印纸、体彩专用的打印机、体彩的压条啊，真的就他那个配置，不知道的以为哥们儿要印假币呢。后来重点来了，这个李某啊以前还是个正规彩票店的店员，今年2月份刚离职。然后呢，他就动起了歪心思，拉了两个好兄弟入伙。他们的套路是啥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吃票。吃票什么意思呢？用行话来说，就是骗子拿着你的钱压根儿没去买真彩票啊，就是你这钱交到他手里，他直接给你截流了。这个操作啊，就是空手套白狼，空手接白刃。哪是买彩票啊，你就是买了个绝望盲盒。那这帮人是怎么找到客户的呢？他们啊，通常会潜伏在各种购彩广告的评论区里啊，专门盯着那些留言问怎么买的人，然后主动联系，假装自己是彩票店主啊，发送各种专业分析。然后呢，为了让这个骗局看起来更加真实，他们会打印少量的假彩票，再跟空白的打印纸叠在一起啊，然后只露出一张拍照上传。实际上啊，就上边那几张是真的啊，是真的印刷出来的假彩票啊，它甚至都不是真彩票，然后底下全部都是白纸。只不过呢，刘先生花8000块钱买的是一场魔术表演。那更绝的是，对于投注金额比较大或者赔率比较高的订单，这帮人啊，甚至真的会去正规的彩票店帮你买上几注，啊，降低赔付风险。正常情况下呀，你的钱直接进他们的账户，连个响都没有。那警察叔叔很快就把这李某等3人抓获了，现场查获了100多张假彩票，涉案金额将近90万元。现在呢，李某这哥仨已经被刑事拘留了。刘先生这一波啊，那是血本无归。但是呢，成功解锁了协助破案的成就。
怎么说呢？

最后吧，祝愿大家都能理性购彩啊，实在又是想玩，花2块钱乐呵乐呵得了，比花8000块钱买一轮打印纸那不划算多了吗？

阔落在后台留言，时间很慢，慢如他次次发烧，时间很快，快似他丢失扁桃体。你在点谁呀？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皮呢？真的，23年的时候你听节目吗？我刚来那会儿，我不记得有一个这么皮的人呢、你敢不敢线下跟我碰一碰？我真实真实你。

0: 接下来给大伙推荐个好东西啊，远古农场远古耐盐碱清润多谷米。我只是告诉大伙儿这个东西，大伙儿可以自己上淘宝买去，你就搜远古农场，远呢就是袁隆平爷爷那个远啊，谷物的谷，远古农场啊，你就搜去，它有旗舰店啊，咱们这儿不卖啊，就是告诉大伙儿这东西不错啊。那远古农场专注盐碱地谷物全产业链啊，自有八大种植基地，从育种到加工全程自主把控，盐碱地种植自带天然矿物质啊，生态种植食材更加纯粹。告诉大伙产地吧，辽宁盘锦。朋友们都知道东北大米好，东北大米呢首推五常大米，黑龙江五常大米，但是很多南方朋友不知道，我们辽宁盘锦的大米也非常好，因为我是辽宁人，我很知道啊，辽宁盘锦的大米也很好啊。另外盘锦还有个出名的东西是河蟹啊，这稻田里边的河蟹，盘锦的螃蟹就这个河蟹啊，都是在这个稻田梗里边长大的啊，它散养，所以说这个盘锦的河蟹你蒸出来之后啊，它身上自带一股稻香味儿，这个稻香味儿就是来源于咱们盘锦的稻田，所以盘锦的大米是非常好的，一点都不输五常大米，它香味儿都不一样。所以说朋友们如果没有尝试过辽宁盘锦的大米，可以买来试一试啊。那咱们今天啊给大伙推荐的这个远古耐盐碱清润多谷米，它一袋里边集齐了13种谷物，比如说耐盐碱的精米、糯米、各类的麦仁、黑米、紫米、鹰嘴豆、红扁豆、地瓜干等等啊，不用自己再单独买那个杂粮搭配了。然后它对于懒人朋友有一个很大的利好，就是它不用免浸泡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买各种粗粮什么的，你得先浸泡对吧，啊，你泡完之后你才能上锅煮，但是这个不用，它提前加工完了啊，做好了预加工，你不用提前泡几个小时，就直接把它投完了米之后啊，跟白米一起下锅同步煮熟啊，就省去了分开炖煮的麻烦了，对于上班族还有家务懒人来说非常友好啊。另外呢它还低脂高蛋白高膳食纤维，想要购买的朋友呢都可以自发的上淘宝上搜一下旗舰店去看一眼去啊，就搜远古农场，袁隆平爷爷的远，谷物的谷，远古农场，然后看一看下单购买，支持一下辽宁盘锦的啊这个农作物啊，你不会失望的，好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有时候啊，我也希望我能是阿刁。别的不说，起码人家那儿凉快。在咱们这儿啊，现在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你就只能在室内了啊。像周末你要没地儿去的话，哎，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面积段108到170平米新规准现房，欢迎大伙儿品鉴。天热呀，那个时候我们在成都啊，天热的时候怎么办呢？啊，有不少朋友就开车自驾出去啊，上这个四姑娘山啊，因为四姑娘山有一面它是雪山，虽然说夏天去它也没什么雪，但是它确实比这个市区里边凉快很多。这入伏了，家里边闷热。我们家最近这电费苦苦往上涨，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们家这个空调开的也不是说这很。就是那种风量很大很挥霍着开，其实也不是，每天也就晚上开那几个小时，但是客厅里边有个风管机，可能风管机比较费电吧。昨天又扣了电费，我现在6天100块钱电费。有朋友说了，说这个电费高啊，家里边这耗电空调舍不得怎么办，说用原始的办法吧，抱个冬瓜。最近啊，这高温天复古消暑法在网络上走红了。作为蔬菜的冬瓜变身了天然凉枕宠物降温窝啊，迷你小冬瓜呢也随之在线上热销。正因为如此，很多养宠人士给家里的猫猫狗狗置办了一个冬瓜啊，让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呢，宠物也能够轻松纳凉。最近啊，盒马上架了一款迷你小冬瓜，宣传图里呢，这冬瓜跟橘猫的体型几乎差不多大，这瓜大到猫能整只趴上去，然后很多铲屎官一看，哟，这不错呀，这是个玩意儿啊，这个几块钱买个天然凉垫啊，比几十块的冰垫要健康多了，果断下单。结果等货一送到，麻了，冬瓜是冬瓜，迷你确实迷你，迷你到什么程度呢？手掌那么大点儿。你别说猫整只趴上去了，那两条腿都未必能完全放上去啊，充其量只能当个小玩具。这网上就炸了锅了，说这叫猫抱冬瓜吗？这是冬瓜抱猫腿啊，引发了争议。有网友认为说这样的宣传图呢会误导消费者，也有网友认为商品已经明确标出了冬瓜的尺寸，这个价格也只能买到小冬瓜，应该看清才下单。养过猫的都知道啊，猫咪长到10几斤啊，其实也正常。图里那只一看就是一个标准的橘猪体型，结果呢趴在冬瓜上严丝合缝，那冬瓜少说也得3-5斤才对，但是实际到手啊就2斤，这还得是连皮带瓤一起算上。有不少养宠人士纷纷晒出了实物对比图，自个儿家的猫往旁边一蹲，那冬瓜小的跟个玩具似的，就好像是你在网上买了个彭于晏同款腹肌贴，结果到手发现是一块搓澡巾。后来呢，随着吐槽声音越来越大，盒马的客服出来回应了，大概意思就是啊，说商品详情页已经标注了具体尺寸和1公斤的重量，宣传图片一般仅供参考，下单呢还是得以详情页面为准，就典型的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的话术。这好像就是你网上看到那种一键变瘦的广告，你买了回去啊，发现呢是个哈哈镜，你说算不算误导吧？后来呢，可能是舆论的压力太大了，盒马紧急修改了宣传图。第一次修改啊，把冬瓜的比例缩小了，结果网友一看，这改的也太小了，这猫往旁边一站，那冬瓜跟个土豆子似的啊，比实际尺寸还小，那属于矫枉过正了。于是呢，盒马当天又调整了一次比例，总算是调到了一个相对正常的水平。但是很快又有网友发现不对劲了，说这张图啊，大概率是 AI 合成的，那猫咪的肢体比例、光影效果都透着一股子 AI 味儿。

0: 后来有关部门立刻就约谈了河马，要求整改广告审核机制。说白了，以后就是做宣传图悠着点儿，不要什么图都往上放。啊，但是后来的事儿就很魔幻了。这款迷你小冬瓜炒得越凶，结果卖得还越好，部分区域直接显示暂时缺货，卖没了。哎，这波反向带货着实是让人想不到。我怀疑下单的人啊，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哎，我倒要看看这冬瓜到底有多小；另外一种是买了晒出来吐槽。哎，不管哪种，反正最后都赢了，赢了一肚子气。不过玩笑归玩笑，在这儿呢，认真提醒一下铲屎官们：这冬瓜虽然可以解凉啊，但是呢，不能贪趴。就算是大冬瓜，让猫咪长时间趴在上边也不是什么好事。冬瓜表面是圆的啊，猫咪想要趴稳呢，就得一直岔开双腿保持平衡。那时间长了，那猫容易螺旋腿，你知道吧？而且呢，冬瓜表皮的温度偏低，猫咪腹部的脂肪啊其实很薄，肚皮长时间贴在这个冰凉的东西上，容易引起肠胃炎。啊，你偶尔它玩一会儿没问题，你真要想给猫降温啊，不如开空调或者专用这个宠物冰垫啊，比较安全靠谱。当然更靠谱的是，你可以直接把冬瓜切了啊，你炖点排骨，猫蹲在旁边看你吃，你们两个一起享福。好了，朋友们，到点了，金钻报时啊。那今天呢，依然是给大伙上架了这个薇诺娜的修护面膜啊。想要购买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回复关键词面膜，咱们今天啊168让你囤到40片，89囤到20片啊，反正非常划算了啊。168可以囤40片，还等啥呢？回复关键词面膜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扫码下单就可以了。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9: 等一下，
8: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1: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12: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7月13号，中国人民大学再次发布了情况通报啊，经过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蒋方舟呢，是著名的天才少女、青年女作家。1989年出生的她，7岁写作，9岁出书，12岁在多家知名媒体开设专栏，19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23岁大学毕业后成为了《新周刊》最年轻的副主编。不过呢，这位天才少女也一直生活在舆论争议之中，比如08年清华大学降60分，调档录取蒋方舟，而当时蒋方舟的高考语文只拿到了117分，还不如清华的工科生，在网上引发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质疑文学天才这个头衔是否真实。我30岁了才弄明白啊，原来天才这个东西也是可以预知的啊。日本共同社在11号宣布，该国可回收火箭实验机在测试当中着陆成功，但是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该实验机升空高度仅为11米，11米，是的，你没有听错，11米。11号，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啊 JAXA 实施了可回收火箭小型实验机 RVX 的首次飞行测试。实验机点火后呢，喷出了白色烟雾，升空短暂停留后进行水平移动，最终下降着陆。共同社称，这是一次成功着陆。日本读卖新闻等媒体称，若该技术成功应用，将提升日本航天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呢，从多家日媒

媒报道来看，这个日本 RVX 小型实验机长7.3米，直径1.8米，垂直升空高度仅为11米左右。根据环球时报此前的报道，中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10号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直径达到5米，在火箭一二级子级分离6分钟之后啊，一子级从海拔100米、100千米以上的高度垂直返回，随后呢，在距离发射场300余公里外的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那这次任务呢，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的网系回收。计划飞10米，结果飞了11米，那怎么不算成功呢？是吧？最近有网友发帖说，自己一位来自法国的男同事近期来上海出差，成功从中国人肉带回了一台空调回欧洲。根据了解，这家公司总部位于丹麦，出差行程结束之后呢，一位法国男同事居然为居住在巴黎的母亲带回了这台空调，总费用约为1400元人民币。目前这名法国男子已经成功携带空调抵达巴塞罗那。法国气象局通报，12号呢，法国本土96个省当中有3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另外46个省为高温橙色预警。你可以脑补一出这个坑爹的剧情，空调是顺利带回国了，然后呢，在家门口被法国海关给扣了，

好了，朋友们，节目最后呢，提示各位啊，想要购买这个薇诺娜面膜的朋友，今天只要168就能囤到40片啊。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一下关键词面膜下单囤货了，今天最后一天卖完就没有了啊。然后呢，节目最后刚才是七群的小跟班啊，说想听一首胡彦斌的月光，那这首月光送给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权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三彩骆驼。在广袤的平原上，交通工具的种类可以说是多种多样，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由选择。不过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被称为沙漠之舟的它可是不可替代的存在。我是一架来自于唐代的三彩骆驼，身形高大，看起来让人十分有安全感，背上的两只驼峰圆圆鼓鼓，让我也有了些呆萌的气质。大概是因为沙漠里的色彩非常少，也没有花草河流，漫无边际的暗黄色让行走在路上的人颇为乏味，所以工匠特地在我的身上设计了许多彩色的装饰物，比如黄绿相间的马鞍，还有飘逸的流苏，让我一下就鲜活生动了起来。你看我伸长的脖子，嘴巴向上扬起张开，好像是大喊了一声加油，为自己打气。也正是因为我不畏艰险、埋头向前的工作态度，在当时收获了人们的一致好评。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三彩骆驼，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音乐不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1: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说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今天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啊，文学创作背后的秘密，你好奇吗？别人都是怎么写书的啊？成为小说家啊，拢共分几部文学创作背后的秘密，今天这份书单来偷偷告诉你啊。如果你也有一个想要当一个什么专栏作家，或者说想要当一个小说家、科幻作家的这个梦想，今天你都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希望这一份文学创作背后的秘密书单可以给你带来一些不同的启示。那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和您读一篇文章，就是跟您说什么呢？说一说古往今来在古诗词界发生的乌龙事件。所谓的乌龙事件最后可能变成了罗生门。比如说很多话你可能会觉得说好像这样讲也对，那样讲也对。比如什么呢？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好了，举一个这个大家经常耳熟能详的啊，经常常见常用的一些例子。在我们读书的时候经常会有一句话叫做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语文考试的时候经常填错，写成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哎，这两句话怎么就传着传着好像不一样了呢？哎，再比如说我们也经常啊会在言语当中使用到一些词粉身碎骨，有些人在书里面有看到过粉骨碎身这样的一种说法啊，这个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对吧？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就来和您说一说古诗词界为什么有些话就是流传着流传着好像就变得不一样了呢？
0: 总有那么些诗句流传着流传着为什么就改名换姓了？
2: 细细数来你会发现在诗词界啊发生了这种乌龙的事情并不少见，有些诗句就是这样啊，最后呢发现被改名换姓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古诗词张冠李戴啊并不新鲜，但凡对古诗词有点印象的朋友都能够流利地背出，比如说羌笛何须怨杨柳啊，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笔下的这一句风柳相和带着一股着这种边关的哀怨啊，顶着凉州词的名姓穿越了漫长的时光，成为了许多人最早的边地幻想。但是鲜有人知的是啊，说这些词景相应的绝美诗句是古诗词张冠李戴最早的一个受害者。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凉州词，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凉州啊，凉是凉点水凉白开的那个凉，凉州词它的出身延续至今啊，无异于是让盛唐伤透脑筋的一个非常委婉的写照。比如说在盛唐初年啊，当时呢稳坐中原的王朝不得不面对周边像突厥啊这些强势的啊，想要来和你争一争抢一抢的，一来二去呢这个边境战火几乎是没有断过。比如说资治通鉴当中就记载啊，说光是在唐开元不到30年的时间里，凉州一带就曾经进行了24次大小战役。打仗之外大家呢也要做点别的事儿，比如说随着中原和凉州的文化交融，一些颇有地域色彩的乐曲流淌进了这个中原百姓的耳朵里。你像常年驻守在西部边关的陇右节度使郭志运啊就是其中之一。而音乐呢我们都知道这是盛唐的又一代灵魂啊，更是艺术爱好者唐玄宗的心头号。那郭志运为了讨

0: 皇帝的欢心，干脆就把他在平时搜集到的这个凉州曲进献给了皇帝。果不其然呢，这些颇具有民族特色的乐曲立刻就俘获了玄宗的耳朵。那光听不行啊，对吧？玄宗还特意让教坊啊，将这个非常好听的曲子翻译成中原的曲谱，统一的配上新的歌词来演唱。而这些被重新配上的歌词，也就成为了后面我们经常说的啊，名留后世的凉州词。
1: 根据研究，后来的凉州曲成了宫廷聚会的必备曲目，甚至流入民间，为凉州曲填词，一时成为了社会风尚，吸引了王之涣、王翰、张籍等诗人跃跃欲试。他们将忧国忧民、边境想象等思想一股脑地融进文字，有超过100首作品因此传世。

0: 故事讲到这儿，其实呢刚开始还没完啊。到了唐中晚期，那个时候随着唐朝对于凉州的控制受到威胁啊，一首首凉州曲迎来了厄运。根据古籍的考证，从唐代宗啊广德二年开始，那个时候唐朝基本失去了对于凉州的实际掌控啊，这样的窝囊气一受就是好几百年，甚至呢直到明太祖洪武出马平定了河西诸路才扬眉吐气。所以在此期间，这个凉州曲就被改名换姓了啊，成为了不知由来的凉州曲。虽然叫都叫凉州，但是之前的凉呢，那个是凉点水啊，凉白开的这个凉，后来呢就改名串姓了之后呢，这个凉就是姓凉的凉啊，叫了凉州曲。所以呢这个传来传去啊，南宋时期一些清楚真相的文人啊，不得不站出来为正派就是凉州曲来打抱不平，说乐府所传大曲为凉州最先出啊，这个时候凉还是这个凉点水的凉，后随俄为凉州啊，就是姓凉的凉啊。也有人呢尝试破解这个误传背后的因由，猜想啊是大伙儿灵活的脑袋惹了祸。所谓凉州借凉州有七公曲啊，凉州经转为凉州，唐人以多误用，其实从凉州府来也等等。但是你知道这个嘴皮子说破了，这凉州曲还是硬生生的就是扛这个误会扛了好几百年，直到今天啊又换回来了正确的名字。因此呢，当大伙儿莫名联想坏事的时候，还有此次这个很多后来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的，比如说一些什么文案抄袭的风波当中啊，像前不久啊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的花未开全月未圆啊，甚至有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坚信啊这是曾国藩的原创。其实呢，这也就是宋代的大书法家蔡襄啊，我们要为他叫个冤了。至少在这首十三日吉祥院探花当中，人家写的可不止这一句啊，他的这个整首诗这四句都分别是什么。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呢来和您说一说，为什么在古诗词界自古以来啊，很多诗词经常被改名换姓，到底这些乌龙的事件都是怎么闹出来的。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5: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总有那么些诗句流传着流传着，为什么就改名换姓了？
7: 刚刚我们说到，在网络上面引起了很多人热议的一个文案抄袭风波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花未开全，月未圆”。啊，有人说这是曾国藩的原创啊，有人说不，这是宋代大书法家蔡襄的原创，至少人家有首诗。这首诗呢，开篇就是这么写的，说“花未全开，月未圆，看花待月思依然。啊，明知花月无情物，若是多情更可怜。”啊，至于后来为什么很多人把这件事儿或这句话放到了曾国藩的身上啊，也是有理可循的。曾国藩他呢本身就是这句诗的一个忠实的这个拥簇者，比如说他的有一首诗叫做《致元帝》当中，就原封不动的把这句话照搬过来，大赞啊蕴藏的人生智慧，说平日最好惜人，花未开全月未圆，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当然真的，如果你要往前倒推个几百年啊，曾国藩和蔡襄他们俩我觉得绝对是能对上话的，因为蔡襄他本身向往的就是一种非最佳状态。

0: 台带来的一种满足和喜悦，本身呢就是照耀在曾国藩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只不过呢，后来曾国藩换了一种说法，叫做什么？叫做求缺。所以他给自己的这个书房取了个名叫做求缺斋啊，专门呢还写了一个文章叫做求缺斋记，在这里面就直言说，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嗜欲，好淫而忘缺。当时呢正值道光25年啊，曾国藩可谓是顺风顺水，事业一片大好。可这个时候呢，他偏偏舍淫逐亏，将自己深藏在内心的处世智慧和远大志向展露得非常清楚。也正因此，所以有人说他跟大宋代的这个书法家蔡襄啊隔空会意，算是高举着手中的粉丝牌，几次三番的在自己的书信当中画引此句啊，用的特别多。再加上呢，他本身又是自带影响力的，所以后来的人们就自然而然啊，就把这句话的版权放在了曾国藩的身上。像著名的教育家蔡静怡也曾经在书信当中直言对于曾国藩这一番巧思的欣赏，他就写，他说我现在正努力求缺，不过呢，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啊，需要时时有人给提个醒。就这样啊，这个美丽的乌龙啊，就此跳到了曾国藩的封封书信，汇入到了流淌不止的时光长河当中。
1: 如果说以上提及的误会源于一些奇奇怪怪的联想，那么还有些诗句的乌龙倒是让人有些哭笑不得，真要追究下去，怕是只能源于人们的惯性思维。

0: 说起人们的惯性思维，经常我们就想当然啊，自以为是如何如何。比如说于谦的《石灰吟》，大家都非常熟悉，可是准确来寄送出来的人并不多啊。为什么呢？这首诗出自17岁的少年于谦，以石灰之成形啊，之徒不怕艰难，勇于牺牲的赤子之心。那陷阱呢，就藏在最后一句，叫做“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你要注意啊，此处我们就开始要找不同了。于谦的原句其实是“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早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个粉身碎骨这个用法，你看一不注意自己都能念错。比如说在《霍玉小传》当中就记载说，平生志愿今日或从，粉身碎骨誓不相舍啊。这个粉身碎骨恰恰就是粉身这个粉骨碎身的一个同义词，几乎呢它跟这个粉身碎骨同时出现，只是一直到现在在人们的习惯用语当中，我们经常最常用的就是粉身碎骨，而不是粉骨碎身。因此呢，这种用语的习惯跟日常思维一结合，就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啊粉身碎骨全不怕。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到了。
3: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5: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6: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5: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7: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8: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9: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10: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读书吧，不要忘记我们的书单还有书签都在线上。Radio 节目可以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啊，书单或者是书签啊。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这一份书签啊，这句话真的说得好有道理哦，以前我怎么没有发现啊？我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这种想法，所以立刻呢把它作为书签来送给今天想要的各位朋友啊。 Radio 九五来回复关键词就可以提取到，当然想要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也可以在 Radio 九五来回复读书两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了。说到今天我们的这一个，哎呀太棒了，今天的这一份想要和各位来分享的关于古诗词当中啊，有没有罗生门事件，有没有这个被几百年来甚至被错用的，哎，用着用着就改名换姓的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这篇文章来和你好好的说清楚。
1: 总有那么些诗句流传着流传着，为什么就改名换姓了？
2: 为什么就改名换姓了？刚刚我们提到还有一个啊，是每到过情人节的时候，哎呀，都会出来凑凑热闹的，对吧？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有多少人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在琼瑶阿姨的歌词里面听到的？在这句话当中啊，这种深情是不假，但是呢，真的用错了，错在哪儿呢？这句话原来是出自于金代的诗人袁浩文的一个名句，叫做《摸鱼儿》。燕秋词，它的原句呢，最开始就是古籍当中记载的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交生死相许，压根就没有那个人字，没有这个人字也绝非是它的漏词啊。相反，正如这个诗词的名字所示，叫做燕秋词。这个他就原本想问一件事儿啊，袁浩文就问他说，这个事儿确实跟人是没啥关系的，所以呢就不是啊直叫人生死相许，而是直叫生死相许。这件事情呢，我们可能还要从这个金章宗太和五年开始说起啊。当时呢袁同学16岁，正好前往并州应试啊，在途中呢他呢就偶遇到一位猎人，这个猎人手提一对大雁啊，见他非常好奇，便把来龙去脉跟他讲了讲。原来呢这对大雁啊，原本是在空中啊比翼双飞，结果其中一只呢被猎人给这个算是网捕杀死了。结果另一只大雁见到伴侣死去了，另一只大雁也直接从天上飞下来啊，猛撞入地自残而死，相当于自杀。这般深情感动了袁同学，于是呢他便向猎人买下了这一对死去的大雁，而且还将这两只雁合葬在汾水旁，还建了一个小坟墓，取名叫燕秋。袁浩文就将这一份纪念流入自己的笔下，就变成了后来啊闻名后世的燕秋词。后来呢这一首赞叹情深的词曲被世人不断的传唱，其中呢最精华的这一句不仅走红了，而且还变了容貌啊，愣是被后人加上了一个人字。至于其间的缘由呢，有人就揣测说，原句啊虽然表意流畅情感自然，但是呢恰好对偶不工整，这个人字放到其中，哎，就巧妙地平衡了两句话的字数，非常符合人们日常表意的这个同时，也深化出了更多的就是可以给你提供想象的空间。当然事实证明到了现代啊，这句话大多是流于文学作品当中，成为了人们谈情说爱海誓山盟的经典描绘啊，原有的大雁爱情也在多次的以讹传讹当中啊悄然退场，把舞台呢让给了现代人类的情情爱爱。 当然类似的也有啊，比如说让很多人傻傻分不清楚的伦诗其二当中有一句叫做

山代有才人出。到底是江山代有才人出，还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呢？其实摇摆不定的人很多啊，原因也很简单。相较于略显生涩的才人啊，人才这个词在现代汉语当中实在是太过寻常。你往句子里一摆，

0: 人能令其行可尊啊，不能使人必法矣啊，指的恰恰就是有才学的人。这也是赵翼他要讨论的一个关键所在。所以你这么一看，以金琴度古思啊，我们的惯性思维一上场，就真的是让这些古诗词也尝到了流言蜚语之苦。
1: 提及这些古诗词里的小乌龙，人们大多一笑了之，或许也会略感有趣，总之无伤大雅。事实上，至少有这么一些误会，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轻松。
0: 我们来看一看那些不轻松的误会啊。举个例子，经常被改头换面的受害者里还有这么一位，就是南宋诗人叶绍翁，他的《游园不值》当中有一句，这个上一句啊，叫做这个应怜屐齿印苍苔啊，小扣柴扉久不开啊，非常的朗朗上口。可下一句呢，就让人非常脑筋了啊，究竟是春色满园关不住，还是满园春色关不住呢？就感觉这个时候老师就要敲黑板啊，给各位来这个划重点，这种感觉。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现代人的思维惯性，满园春色这妥妥的是偏正结构啊，怎么读怎么顺畅。可是你定睛啊，咱们往诗文里这么一瞅，你会发现人家原话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个时候你若觉得二者差不离啊，那就真的是贻笑大方了。换句话说啊，简单一个语序就算是意义大差不差，但是呢还是存在着实质性的不同啊。这就得提到古诗词创作当中极为关键的一种要求，叫做遵守格律啊。所谓格律，简单来说就是诗的这个音律，你也可以理解为上下句的平仄相对。所以按照这个规矩，遵守格律啊，这一句的平仄格啊就是有规定的，第一个第三个字你可以不管，但是第二个字一定是要仄啊，第四个字一定是平啊。所以你把这个规矩往里一放，你会发现满园春色就必须得给这个春色满园让路。当然这也不是创作者矫情啊，相反，古代诗歌的实质其实是在于吟唱吟诵，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朗诵，你这个声律的把控啊是其中的命门。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绿蚁新醅酒啊，这藏着白居易天马行空的联想啊，直教生死相许，也是蕴藏着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对于普通生命真谛的赞美。什么花未开全月未圆啊，这也是蕴含着千百年来文人最初的生命哲思。所以呢，其实乌龙还是要少闹一点为好啊。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无伤大雅，没关系了，但是最终考试的时候啊，这还是一个就是两分的题，选择题判断题，千万不要出错了。毕竟被这些迷雾遮盖的，或许啊恰恰就是古典文字背后所历经的时光冲刷，而且还熠熠闪跃着这种光点啊，更是昔人所思所见所想所念当中执着留存的东方智慧。所以呢，有人说不能较真儿啊，但是稍微的较那么一点点还是应该的。当下次有人再跟你去论啊，论这个到底是满园春色关不住还是春色满园关不住的时候啊，到底我们的这个是比如说前面用到了这个词粉身碎骨还是粉骨碎身的时候，有很多词看似应该这么用，但其实呢又不是那么用。什么江山代有才人出还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啊，今天的这篇文章就是好好的和你解释了一番，为什么在古诗词当中有一些句子就流传着流传着就走样了，改名换姓了，但是呢又是不知不觉当中，而且还特别的洗脑这到底是为什么？今天的这篇文章就在和您打破砂锅问到底。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尽量收到的这首歌词听起来有一种温暖的感觉，虽然他唱的并不是什么快乐的事，可是呢他一句一句娓娓道来，确实有着很真挚诚恳的表达，甚至听着听着还觉得温馨起来了。也可能是这位歌手的女中音听起来很舒服，很有抚慰的感觉。这首歌叫做彼得潘，拒绝长大永远没有长大的小男孩，一个经典的童话故事里面的人物。那么这位歌手叫做庄娟英，大家都习惯叫他小球。那么大约在2010年前后，台湾地区有一个男女双人团体叫做棉花糖，小球是这个组合的主唱。那后来棉花糖休团了，但是小球还是一直在做音乐，这首歌他也有参与作词。

也不是故意要悲观，但又还能怎样？筑了一道墙，难道就关注曾那么渴望的徽章？都说长大后会变复杂，或许更像挣扎。比谁在汪洋能找到灯塔，苦涩之后蜕变羽化。也不是故意要悲观，但又还能怎样？开头这第一句呢，就像是在跟你很自然的说话的感觉。那筑了一道墙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是长大之后变得有防备，又或者是心理上对于社会规则的一个隔阂。而徽章又是什么呢？徽章通常就是代表荣誉、梦想，所以他这句歌词，筑了一道墙，难道就关注曾经那么渴望的徽章？关注是这个，把一个东西关起来，关注的那个关注，不是这个，博关注的关注。啊，所以他可能说的就是我把自己保护起来了，但是曾经渴望实现的梦想，也会因为筑了这道墙就消失吗？那同样后面写到，比谁在汪洋能找到灯塔，其中的汪洋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社会大环境，是人生，是未知。那么灯塔则是理想，是信念，它是一个目标跟方向。再结合他说到，都说长大后会变复杂，或许更像挣扎。所以对他来说，长大的感觉不是变复杂，而是去往了一片更未知的汪洋。最难的挣扎是要找到方向。

谁能造一艘永远不沉的船？我也很想飞翔，就像彼得潘，不复杂，不挣扎，太浮夸的善良，多不理智，不现实的夸张。前面唱到人生的汪洋，那副歌部分就唱到了他期许一艘永远不沉的船，这样可能才更有底气在人生汪洋上面航行。而不沉的船呢，是不是就是代表不想失败，不想受伤？那同时呢，他希望自己可以像彼得潘一样飞翔，但这两者都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永远不受伤不失败，也不可能真的会飞。所以是不是就表示他的愿望，他的渴求跟现实发生了冲突，所以他陷入了沉思。我很喜欢他形容彼得潘的那一句，不复杂不挣扎太浮夸的善良。首先这个复杂跟挣扎对应的是上一段，都说长大后会变复杂，或许更像挣扎。而他说彼得潘是一种太浮夸的善良，好像是第一次会看到有人用浮夸来形容善良，但是他这个形容并不是反对善良，反倒是有一种他好像在羡慕只有童话故事里面的人物才会有这么夸张这么不现实的善良，但是又很美好的感觉。他希望自己可以一直那样生活，但是这个想法跟现实是有冲突的。

谁能抓好快失控的方向盘，好让掏空的心灵回得了家，不空转不折返，很踏实的前往我的向往梦的故乡。如果世界上真有魔法打败虎克船长，超越了勇敢，冲破了迷惘，即便未知

前方。这里的方向盘同样也是一语双关，它既是这个船的方向盘，也是人生的方向盘。他想握紧方向盘回家。那在这句无形当中又回应了前面说的这个灯塔，同样是一种指引方向或者是家的温暖的感觉。你看后来他果然唱到我的向往梦的故乡。而虎克船长呢，作为彼得潘故事当中的反派代表，它对应到这首歌词的语境当中，或许代表的就是一个成人世界的黑暗，是他恐惧的现实。所以他期待自己有魔法可以击败现实，可以像童话故事的主人公一样的勇敢。然后再一次重唱副歌的时候，最后一句我的向往梦的故乡，在这里就稍微的更改为那个未来你会在哪儿。

时间不肯停下，只留下为你开的窗。生命太过短暂，而遗憾却太长，请记得我在最后这一晚。到了最后这几句，他出现了一个你，这个你我们不知道是谁，但一定是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人。那最后这一晚，他可以是朋友恋人之间的道别，或许就是他说到的这个你他们之间的道别，也可以是人生的最后一刻。他对于生命的思考，从成长后的挣扎，一直延伸到人生的遗憾、未尽的梦想，以及最后会留下什么。而这一些东西的背后，或许又跟对他来说很重要的这个人有关系，不管是他想跟他一起见证，还是因为经历过这个人，所以他有了未尽的遗憾，于是生出了种种相关的这些思考，全部都在这首歌词里面了。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小球庄娟英彼得潘，这是2025年发行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哎，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手里边有事儿，抓紧放下来凑过来听一下。我今天拿到的这个好东西的价格表，真的我看完手都抖啊！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了。咱们今天啊，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大伙干到了地板底下。谁能想到啊，国货修复天花板今天能有这样的优惠价啊？仔细听我说，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到底有多好用啊？先跟朋友们说一下最直观的感受，它里边的精华液啊非常多，植物纤维膜布透而薄，上脸非常服帖，不会贴的七扭八歪的，上脸非常温和，没有刺痛感。这薇诺娜呀，主打的就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哪怕是你在夏天晒后啊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20分钟，取下来之后呢，皮肤状态立马就稳定了，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关键是咱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朋友们屏住呼吸，我要报价格了啊！今天薇诺娜的面膜20片只要89，如果你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感兴趣的朋友，等不及了的，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抢购。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已经打到地板底下了，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把价格给你打到底，让你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色暗沉医美之后维稳，敷上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没有酒精香精，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一点不踩雷。平时20片装，专柜要卖198，咱们今天89就给你20片，算下来一片才

4块多，比你喝一瓶饮料还便宜。重点啊，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拍40票，正常呢就是89×2，178嘛。咱们今天再给你减10块，到手只要168，16840票，原价400多呀，还等什么呢？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下单抢购吧。

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
3: 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哎，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手里边有事儿，抓紧放下来凑过来听一下。我今天拿到的这个好东西的价格表，真的我看完手都抖啊！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了。咱们今天啊，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大伙干到了地板底下。谁能想到啊，国货修复天花板今天能有这样的优惠价啊？仔细听我说。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到底有多好用啊？先跟朋友们说一下最直观的感受，它里边的精华液啊非常多，植物纤维膜布透而薄，上脸非常服帖，不会贴的七扭八歪的，上脸非常温和，没有刺痛感。这薇诺娜呀，主打的就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哪怕是你在夏天晒后啊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20分钟，取下来之后呢，皮肤状态立马就稳定了，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关键是咱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朋友们屏住呼吸，我要报价格了啊！今天薇诺娜的面膜20票只要89，如果你囤40票价格再降10元，40票只要168。感兴趣的朋友等不及了的，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抢购。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已经打到地板底下了，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把价格给你打到底，让你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色暗沉医美之后维稳，敷上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没有酒精香精，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一点不踩雷。平时20片装专柜要卖100

68，咱们今天89就给你20票，算下来一票才4块多，比你喝一瓶饮料还便宜。重点啊，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拍40票，正常呢就是89乘以2，178嘛。咱们今天再给你减10块，到手只要168，16840票，原价400多呀。还等什么呢，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下单抢购吧。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2: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6: 哎，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手里边有事儿，抓紧放下来凑过来听一下。我今天拿到的这个好东西的价格表，真的我看完手都抖啊！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了。咱们今天啊，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大伙干到了地板底下。谁能想到啊，国货修复天花板今天能有这样的优惠价啊？仔细听我说。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到底有多好用啊？先跟朋友们说一下最直观的感受，它里边的精华液啊非常多，植物纤维膜布透而薄，上脸非常服帖，不会贴的七扭八歪的，上脸非常温和，没有刺痛感。这薇诺娜呀，主打的就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哪怕是你在夏天晒后啊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20分钟，取下来之后呢，皮肤状态立马就稳定了，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关键是咱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朋友们屏住呼吸，我要报价格了啊！今天薇诺娜的面膜20片只要89，如果你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感兴趣的朋友等不及了的，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面膜，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抢购。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已经打到地板底下了，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把价格给你打到底，让你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色暗沉医美之后维稳，敷上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没有酒精香精，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一点不踩雷。平时20片装，专柜要卖198，咱们今天89就给你20片，算下来一片才4块多，比你喝一瓶饮料还便宜。重点啊，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拍40片，正常呢就是89×2，178嘛。咱们今天再给你减10块，到手只要168，168/40片，原价400多呀，还等什么呢？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面膜下单抢购吧。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

0: 京时间12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10: 哎，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手里边有事儿，抓紧放下来凑过来听一下。我今天拿到的这个好东西的价格表，真的我看完手都抖啊。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了，咱们今天啊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大伙干到了地板底下。谁能想到啊，国货修复天花板今天能有这样的优惠价啊。仔细听我说，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到底有多好用啊？先跟朋友们说一下最直观的感受。它里边的精华液啊非常多，植物纤维膜布透而薄，上脸非常服帖，不会贴的七扭八歪的，上脸非常温和，没有刺痛感。这薇诺娜呀主打的就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哪怕是你在夏天晒后啊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20分钟，取下来之后呢，皮肤状态立马就稳定了，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关键是咱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朋友们屏住呼吸，我要报价格了啊！今天薇诺娜的面膜20票只要89，如果你囤40票价格再降10元，40票只要168。感兴趣的朋友等不及了的，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面膜，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抢购。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已经打到地板底下了，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把价格给你打到底，让你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色暗沉医美之后维稳，敷上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没有酒精香精，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一点不踩雷。平时20片装专柜要卖198，咱们今天89就给你20片，算下来一片才4块多，比你喝一瓶饮料还便宜。重点啊，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拍40片，正常呢就是89×2，178嘛，咱们今天再给你减10块，到手只要168，16840片，原价400多呀，还等什么呢？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面膜下单抢购吧。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

0: 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之前我们做过一期 MV 巨星的主题，当时还特别提到张学友 MV 的女主角要另外专门的做几期节目才能够说全。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就来按照时间的顺序细数一下出演过张学友 MV 的女主角。那么在1985年，张学友出道首张专辑的两首主打歌《轻抚你的脸》还有《情已逝》， MV 的女主角都是邵美琪。邵美琪那个时候也是新人，她在1984年加入无线艺员训练班，跟邓萃雯、郭富城是同期的同学。那跟张学友一样，两个人都是刚入行的年轻人。《轻抚你的脸》 MV 拍了两个版本，主角都是邵美琪。那么其中呢，要去摸邵美琪的脸的时候，张学友还非常的不自然，不敢摸。那么这个情已逝呢，是拍了三个版本的 MV， 邵美琪出演的是其中的一个版本。香港地区很多歌手的 MV， 尤其是在早年的时候，都会像这样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

张学友的《情已逝》，当年的这个劲歌金曲季选的现场，张学友在现场演唱《情已逝》的时候，MV 的女主角尚玮琪，还有另一个版本的女主角蔡佳丽，他们两个人也在台上配合张学友做一个情境的出演。那么在85年出道的第一年，张学友的势头非常的好，他连发了两张专辑。那么除了刚刚说的这一张首张专辑，年底呢他又发了一张《恩默遥远的他》，其中有一首《月半弯》。

MV 主角呢则是后来的老婆大人罗美薇。其实呢，当时是张学友跟罗美薇他们主演了一部电影叫做《痴心的我》，那么《月半弯》跟《恶魔》都是里面的插曲。 MV 呢应该是后来拍的，可能是想要去延续这部电影的影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

0: 彩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7: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8: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9: 上一集我们说到了庄学友在85年出道第一年的几首 MV 的女主角，那么接下来说到1989年《只愿一生爱一人》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夕阳醉了》，女主角是陈法蓉。陈法蓉是那一年1989年的香港小姐冠军。据说呢，她一开始是不太喜欢拍戏的，结果呢，她参演了庄学友的音乐电影特辑《我在珀斯的日子》，然后拍完之后，她才觉得这个演戏很好。在1980年代呢，很多香港地区的歌手他们都会拍这样的音乐特辑，几乎就是一些情节简单的爱情小品，然后中间呢就穿插这位歌手的多首的歌曲去串联情节。如果你把它作为电影来看呢，会显得有一点生硬，有一点做作。但是如果作为一个考古的资料，你可以看到不少歌手当年的青涩的片段，而且又都还是一些不太常见的演出，那这个又是另外一种价值了。夕阳醉了的 MV 呢，看画面好像就是直接从我在珀斯的日子里面剪辑的片段，那如果不是呢，要么就是陈法蓉她穿了一套一样的衣服，然后在同一个场景， MV 跟音乐特辑都在那里一起的完成了。

你呢？张学友夕阳醉了 MV 女主角是当年刚刚出道的春发荣，接下来呢也是一位当年的新人汤宝如。当然呢，汤宝如跟张学友对唱了一曲《相思风雨中》出道，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合作也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应该也是唱片公司想要增加新人歌手的曝光率，所以就也安排汤宝如出演了张学友的另一首 MV， 叫做《爱得比你深》。那汤宝如在里面演的是一名冷艳的模特，他其中的一些动作跟表情，我经常会想多年之后汤宝如自己看是不是也会笑出来，因为他完全就不是那样的个性。可是呢，换一个角度来说，任何一名新人有机会跟张学友合作，可能都会尽量的调整自己去适应演出的需求吧。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

0: 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哎，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手里边有事儿，抓紧放下来凑过来听一下。我今天拿到的这个好东西的价格表，真的我看完手都抖啊！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了，咱们今天啊，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大伙干到了地板底下。谁能想到啊，国货修复天花板今天能有这样的优惠价啊？仔细听我说，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到底有多好用啊？先跟朋友们说一下最直观的感受，它里边的精华液啊非常多，植物纤维膜布透而薄，上脸非常服帖，不会贴的七扭八歪的，上脸非常温和，没有刺痛感。这薇诺娜呀，主打的就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哪怕是你在夏天晒后啊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20分钟，取下来之后呢，皮肤状态立马就稳定了，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关键是咱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朋友们屏住呼吸，我要报价格了啊！今天薇诺娜的面膜20片只要89，如果你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感兴趣的朋友等不及了的，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面膜，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抢购。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已经打到地板底下了，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把价格给你打到底，让你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色暗沉医美之后维稳，敷上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没有酒精香精，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一点不踩雷。平时20片装，专柜要卖198，咱们今天89就给你20片，算下来一片才4块多，比你喝一瓶饮料还便宜。重点啊，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拍40片，正常呢就是89×2178嘛，咱们今天再给你减10块，到手只要168，16840片，原价400多呀，还等什么呢？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面膜下单抢购吧。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上一节我们提到汤宝如刚出道的时候跟张学友的合作，那么那一首歌呢是出自92年的真情流露专辑，专辑当中最知名的作品是分手总要在雨天， MV 的女主角是袁咏仪。袁咏仪是1990年香港小姐的冠军，好像就是从陈法蓉开始，张学友的 MV 是不是就会邀请港姐冠军去出演女主角。袁咏仪其实拍过不少的 MV， 四大天王她都拍过，还有李克勤、草蜢、张智霖就更不用说了。

听到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 MV 的女主角是袁咏仪。其实还有不少的女艺人拍过张学友的 MV， 比如说谭小环、陈雅伦、李美娴，他们都是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大家又不是那么的熟悉，通常可能看到人会比较有印象。那这一类我们就不一一的去细数了，那样的话你做很多区都做不完。那么在《真情流露》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曲风很摇曳、非常耐听的《暗恋你》，MV 的女主角是梁佩玲。那好像是后来她也改了一个名字叫梁艺林，还是她曾经有一个名字叫梁艺林。总之，梁佩玲、梁艺林是同一个人，她就是96版《笑傲江湖》当中的任盈盈。还有呢，她跟周慧敏共同主演过《刀马旦》这部电视剧。其实早在89年，她就已经拍过张学友的一支 MV 叫做快，但更让人记得的还是在92年《真情流露》专辑当中的这首《暗恋你》。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

0: 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上一集我们说到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时不时都会请香港小姐的冠军来出演，可能一方面就是比较的有话题点，因为那些年的这个港姐的选美似乎一直都是全程讨论的这样的一个热点。那另一方面呢，张学友在歌坛有口皆碑，早在90年代他就已经建立了很稳定的根基，能够出演他的 MV 呢，的确也很有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关注，所以是一个双赢的合作方式。那接下来的这一位也是港姐的冠军郭蔼明，1991年夺冠，然后92年出演张学友的 MV

你呢，张学友，你是我今生唯一传奇。92年的专辑《爱火花》当中的一个作品。那么这张专辑的几支 MV 呢，女主角都非常的值得一提。今天我们来不及说完，明天再继续。接下来的这一位杨采妮，早年她出演过很多的 MV， 比如说《金城武》《分手的夜里》《李克勤》《红日》等等，这些都是被喜欢考古的乐迷一再的提起的作品。那么张学友的专辑，她出演的歌曲则是《还是觉得你最好》。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我们明天继续。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佳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9: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啦！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10: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9: 搜索精英9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11: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12: 哎，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手里边有事儿，抓紧放下来凑过来听一下。我今天拿到的这个好东西的价格表，真的我看完手都抖啊！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了。咱们今天啊，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大伙干到了地板底下。谁能想到啊，国货修复天花板今天能有这样的优惠价哈？仔细听我说，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到底有多好用啊？先跟朋友们说一下最直观的感受，它里边的精华液啊非常多。植物纤维膜布透而薄，上脸非常服帖，不会贴的七扭八歪的，上脸非常温和，没有刺痛感。这薇诺娜呀，主打的就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哪怕是你在夏天晒后啊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20分钟，取下来之后呢，皮肤状态立马就稳定了，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关键是咱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朋友们屏住呼吸，我要报价格了啊！今天薇诺娜的面膜20片只要89，如果你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感兴趣的朋友等不及了的，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面膜，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抢购。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已经打到地板底下了。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把价格给你打到底，让你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色暗沉、医美之后维稳，敷上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没有酒精香精，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一点不踩雷。平时20片装，专柜要卖198，咱们今天89就给你20片。算下来一片才4块多，比你喝一瓶饮料还便宜。重点啊，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拍40片，正常呢就是89×2，178嘛。咱们今天再给你减10块，到手只要168，168/40片，原价400多呀，还等什么呢？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面膜下单抢购吧。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人在什么时候觉得生活在一个最舒服的状态呢？我曾经看到过一个人关于自己生命片段的小小回忆。他是高一那年暑假，中午和爸妈去参加一个酒席，散席之后呢，爸妈就留下来打牌。他说，我突然想去看看爷爷，因为当时爷爷摔断了腿，只能天天待在家里，所以很闷。在七月的正午，我走了十分钟的路，热得满头大汗。到了爷爷那儿呢，自己切了个冰西瓜，然后端给爷爷。爷孙二人在电扇底下边吃西瓜边聊天，聊三国，聊杨家将，聊岳飞，屋外骄阳似火，一片蝉声，而前面等待我的是两个月的假期和数不清的西瓜。后来我再也没有过这样的日子了，那是我生命中最舒服的一段回忆。

如何找回自己的价值感？跟你分享一个可能你会有过的感受。我还不能胜任这个工作，我这个人不行，这两个句子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对失败感觉糟糕和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一个失败者非常的不同。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评判你的行为跟技能好或者不好，成熟还是生疏，但是不能够评判你的核心和本质的自我。因此我们说自我检省反省其实是对于行为跟技能的反省，而对于本质和核心的那个判断，那个价值感要始终存在。它像是一个锚，锚定的是你的生命价值的坐标。这样做是愚蠢的和我真是太蠢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行为可以修正，但评判自我则会陷入到无休止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厌弃。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曾经

0: 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你知道吗？一旦情绪稳定，踏踏实实的努力跟社交，好的伴侣自己就会出现了。这大概就是吸引力法则。当一个女生说，我怕自己年纪大了，不敢错过她，那这种情况呢，多数是要错过了。心底觉得自己不好，不值得被爱，焦虑，这些都是在对外释放一种低价值的信号。爱是强者的锦上添花，而不是弱者的雪中送炭。当你有了更丰盈的内心世界和更丰富的生活，降低对某一个人的期望值，不再迫切地想去抓住一个人，那个人反而会越来越需要你。

我一直相信啊，没有必要让所有人知道真实的你，或者是你没有必要不停地向人解释说我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这是无效的，人们还是只会愿意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而懂你的人自然会明白，那些没必要的人不用跟他们浪费时间。对我们来说，被人理解的重要性远远不及做自己的必要性。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人人都有不安全感，可是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自信的人，你能够立刻感觉到他的自信，哪怕他有缺憾，他的气度也会让人印象深刻。他如果有美，那个美就是从他身上不由自主地散发出来的，不是他不在乎自己的外表，相反，他很清楚自己的外表是什么样的，但他照样十分自在，他甚至会高高兴兴地接受自己的怪癖和缺憾。所以我们说，自信是性感的，它有很强的感染力，而且不会过时。自信比美貌的韵味要浓厚多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哎，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手里边有事儿，抓紧放下来凑过来听一下。我今天拿到的这个好东西的价格表，真的我看完手都抖啊。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了，咱们今天啊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大伙干到了地板底下。谁能想到啊，国货修复天花板今天能有这样的优惠价啊。仔细听我说，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到底有多好用啊？先跟朋友们说一下最直观的感受。它里边的精华液啊非常多，植物纤维膜布透而薄，上脸非常服帖，不会贴的七扭八歪的，上脸非常温和，没有刺痛感。这薇诺娜呀主打的就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哪怕是你在夏天晒后啊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20分钟，取下来之后呢，皮肤状态立马就稳定了，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关键是咱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朋友们屏住呼吸，我要报价格了啊。今天薇诺娜的面膜20票只要89，如果你囤40票价格再降10元，40票只要168。感兴趣的朋友等不及了的，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抢购。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已经打到地板底下了，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把价格给你打到底，让你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色暗沉医美之后维稳，敷上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没有酒精香精，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一点不踩雷。平时20片装，专柜要卖198，咱们今天89就给你20片，算下来一片才4块多，比你喝一瓶饮料还便宜。重点啊，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拍40片，正常呢就是89×2178嘛，咱们今天再给你减10块，到手只要168，16840片，原价400多呀，还等什么呢？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下单抢购吧。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想，自信跟一个人的审美情趣没有太大关系，这完全是一个态度问题。没有什么比这种自我肯定的气度更加适合一个人，尤其更加适合一个女人。如果她真正具备了这种自我肯定，那么她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昂扬的、迷人的。自信就有这样的特点，它可以立刻放大一个女性的美丽。说到风格和自信，你一定要学会把风格和自信变成你内在生命的一部分，这是一项十分艰巨但十分重要的任务。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这是一个信息量爆炸的时代，这是一个随时随地会让我们感觉到焦虑的时代。当你面对焦虑的时候，给你一些小小的建议，比如你不得不完成某个让你焦虑感到压力的任务的时候，最好的对策就是马上去做，卖力的推进进度，勇敢的去尝试。这个任务的进度条每前进一点，你的焦虑呢就是会少一点。千万不要耗着跟等着，这只会让你在铺天盖地的焦虑中受尽煎熬。在余额已经严重不足的青春里，你更应该脚踏实地，耐心的去做点什么。人生往往就是这样的，你做着做着就有出路了。所谓耐心，就是你要像个拓荒者一样，就算前面一片荒芜，就算你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你也要期待着这里有人山人海的那一天。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

0: 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在生活中，当我们的手机显示低电量的时候，你不是要扔掉手机，不是暴打手机，而是要给手机充电，对吗？而当我们人在自尊感很低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此刻我们却会更加严厉地对待自己，苛责自己，惩罚自己，甚至自暴自弃。当我们感觉不被爱，感到落寞卑微，反复怀疑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甚至可能会惩罚自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时候，每当我们面对失败和受挫，都会苛责自己，为什么别人都能做到我却做不到，反反复复陷入焦虑。而低自尊就像是一个低电量，在我看来它只是一个提示，那就是你该充电了。在这个时候多给自己一些理解和爱，拍拍自己的肩膀，告诉自己没关系的，慢慢来。请你比对待手机更温柔地对待自己。

当我们不了解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自己的命运牵引着去一个自己根本不想去的地方。但是在另一个层面，命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可以改变的。道家有句话叫做修行人的命是算不准的。当你可以真正开始观察自己，了解自己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从过去的模式中解脱出来。毕竟我们自己才是那个塑造了自己命运的人。当我们敢于深入的自我探索，面对自己，看懂自己时，我们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你做的选择才是你真正的选择，而不是在命运的车轮推动下你的自动化反应。这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很喜欢毛姆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能观察落叶鲜花，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它怎么样。我们所有人共活于世，但那些去爱去感知的人往往活得最为丰盛。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五里台北站到。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

0: 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3: 哎，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手里边有事儿，抓紧放下来凑过来听一下。我今天拿到的这个好东西的价格表，真的我看完手都抖啊！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了。咱们今天啊，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大伙干到了地板底下。谁能想到啊，国货修复天花板今天能有这样的优惠价啊？仔细听我说，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到底有多好用啊？先跟朋友们说一下最直观的感受，它里边的精华液啊非常多，植物纤维膜布透而薄，上脸非常服帖，不会贴的七扭八歪的，上脸非常温和，没有刺痛感。这薇诺娜呀，主打的就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哪怕是你在夏天晒后啊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20分钟，取下来之后呢，皮肤状态立马就稳定了，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关键是咱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朋友们屏住呼吸，我要报价格了啊！今天薇诺娜的面膜20票只要89，如果你囤40票价格再降10元，40票只要168。感兴趣的朋友等不及了的，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面膜，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抢购。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已经打到地板底下了。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把价格给你打到底，让你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色暗沉、医美之后维稳，敷上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没有酒精香精，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一点不踩雷。平时20片装，专柜要卖198，咱们今天89就给你20片，算下来一片才4块多，比你喝一瓶饮料还便宜。重点啊，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拍40片，正常呢就是89×2，178嘛。咱们今天再给你减10块，到手只要168，16840片，原价400多呀，还等什么呢？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面膜下单抢购吧。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哎，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手里边有事儿，抓紧放下来凑过来听一下。我今天拿到的这个好东西的价格表，真的我看完手都抖啊！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了。咱们今天啊，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大伙干到了地板底下。谁能想到啊，国货修复天花板今天能有这样的优惠价啊？仔细听我说，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到底有多好用啊？先跟朋友们说一下最直观的感受，它里边的精华液啊非常多，植物纤维膜布透而薄，上脸非常服帖，不会贴的七扭八歪的，上脸非常温和，没有刺痛感。这薇诺娜呀，主打的就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哪怕是你在夏天晒后啊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20分钟，取下来之后呢，皮肤状态立马就稳定了，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关键是咱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朋友们屏住呼吸，我要报价格了啊！今天薇诺娜的面膜20片只要89，如果你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感兴趣的朋友，等不及了的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抢购。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已经打到地板底下了。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把价格给你打到底，让你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色暗沉、医美之后维稳，敷上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没有酒精香精，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一点不踩雷。平时20片装，专柜要卖198，咱们今天89就给你20片，算下来一片才4块多，比你喝一瓶饮料还便宜。重点啊，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拍40片，正常呢就是89×2，178嘛。咱们今天再给你减10块，到手只要168，16840片，原价400多呀，还等什么呢？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下单抢购吧。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every day,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

0: 不可替代。
1: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2: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3: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2: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4: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3: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5: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3: 哎，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手里边有事儿，抓紧放下来凑过来听一下。我今天拿到的这个好东西的价格表，真的我看完手都抖啊！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了，咱们今天啊，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大伙干到了地板底下。谁能想到啊，国货修复天花板今天能有这样的优惠价哈、啊？仔细听我说，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到底有多好用啊？先跟朋友们说一下最直观的感受，它里边的精华液啊非常多，植物纤维膜布透而薄，上脸非常服帖，不会贴的七扭八歪的，上脸非常温和，没有刺痛感。这薇诺娜呀，主打的就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哪怕是你在夏天晒后啊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20分钟，取下来之后呢，皮肤状态立马就稳定了，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关键是咱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朋友们屏住呼吸，我要报价格了啊！今天薇诺娜的面膜20片只要89，如果你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感兴趣的朋友等不及了的，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面膜，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抢购。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已经打到地板底下了。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把价格给你打到底，让你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色暗沉、医美之后维稳，敷上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没有酒精香精，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一点不踩雷。平时20片装，专柜要卖198，咱们今天89就给你20片。算下来一片才4块多，比你喝一瓶饮料还便宜。重点啊，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拍40片，正常呢就是89×2，178嘛。咱们今天再给你减10块，到手只要168，16840片，原价400多呀，还等什么呢？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面膜下单抢购吧。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又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4: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3: 么子福利咯？
14: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3: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14: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 2.5 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金1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哎，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手里边有事儿，抓紧放下来凑过来听一下。我今天拿到的这个好东西的价格表，真的我看完手都抖。

0: 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了。咱们今天啊，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大伙干到了地板底下。谁能想到啊，国货修复天花板今天能有这样的优惠价啊？仔细听我说，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到底有多好用啊？先跟朋友们说一下最直观的感受，它里边的精华液啊非常多，植物纤维膜布透而薄，上脸非常服帖，不会贴的七扭八歪的，上脸非常温和，没有刺痛感。这薇诺娜呀，主打的就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哪怕是你在夏天晒后啊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20分钟，取下来之后呢，皮肤状态立马就稳定了，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关键是咱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朋友们屏住呼吸，我要报价格了啊！今天薇诺娜的面膜20片只要89，如果你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感兴趣的朋友等不及了的，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抢购。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已经打到地板底下了，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把价格给你打到底，让你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色暗沉医美之后维稳，敷上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没有酒精香精，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一点不踩雷。平时20片装，专柜要卖198，咱们今天89就给你20片，算下来一片才4块多，比你喝一瓶饮料还便宜。重点啊，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拍40片，正常呢就是89×2，178嘛。咱们今天再给你减10块，到手只要168，16840片，原价400多呀，还等什么呢？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下单抢购吧。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哎，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手里边有事儿，抓紧放下来凑过来听一下。我今天拿到的这个好东西的价格表，真的我看完手都抖啊！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了。咱们今天啊，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大伙干到了地板底下。谁能想到啊，国货修复天花板今天能有这样的优惠价啊？仔细听我说，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到底有多好用啊？先跟朋友们说一下最直观的感受，它里边的精华液啊非常多。植物纤维膜布透而薄，上脸非常服帖，不会贴

的七扭八歪的，上脸非常温和，没有刺痛感。这薇诺娜呀，主打的就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哪怕是你在夏天晒后啊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20分钟，取下来之后呢，皮肤状态立马就稳定了，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关键是咱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朋友们屏住呼吸，我要报价格了啊！今天薇诺娜的面膜20片只要89，如果你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感兴趣的朋友等不及了的，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抢购。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已经打到地板底下了，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把价格给你打到底，让你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色暗沉医美之后维稳，敷上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没有酒精香精，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一点不踩雷。平时20片装专柜要卖198，咱们今天89就给你20片，算下来一片才4块多，比你喝一瓶饮料还便宜。重点啊，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拍40片，正常呢就是89×2，178嘛，咱们今天再给你减10块，到手只要168，16840片，原价400多呀，还等什么呢？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下单抢购吧。

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7: 词中韵，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尽量收到的这首歌词听起来有一种温暖的感觉，虽然他唱的并不是什么快乐的事，可是呢，他一句一句娓娓道来，却是有着很真挚诚恳的表达，甚至听着听着还觉得温馨起来了。也可能是这位歌手的女中音听起来很舒服，很有抚慰的感觉。这首歌叫做《彼得潘》，拒绝长大，永远没有长大的小男孩，一个经典的童话故事里面的人物。那么这位歌手叫做庄娟英，大家都习惯叫他小球。那么大约在2010年前后，台湾地区有一个

0: 男女双人团体叫做棉花糖，小球是这个组合的主唱。那后来棉花糖休团了，但是小球还是一直在做音乐，这首歌他也有参与作词。
1: Yeah,

也不是故意要悲观，但又还能怎样？筑了一道墙，难道就关注曾那么渴望的徽章？都说长大后会变复杂，或许更像挣扎。比谁在汪洋能找到灯塔，苦涩之后蜕变羽化。也不是故意要悲观，但又还能怎样？开头这第一句呢，就像是在跟你很自然的说话的感觉。那筑了一道墙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是长大之后变得有防备，又或者是心理上对于社会规则的一个隔阂。而徽章又是什么呢？徽章通常就是代表荣誉、梦想，所以他这句歌词，筑了一道墙，难道就关注曾经那么渴望的徽章？关注是这个，把一个东西关起来，关注的那个关注，不是这个，博关注的关注。啊，所以他可能说的就是我把自己保护起来了，但是曾经渴望实现的梦想，也会因为筑了这道墙就消失吗？那同样后面写到，比谁在汪洋能找到灯塔，其中的汪洋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社会大环境，是人生，是未知。那么灯塔则是理想，是信念，它是一个目标跟方向。再结合他说到，都说长大后会变复杂，或许更像挣扎，所以对他来说，长大的感觉不是变复杂，而是去往了一片更未知的汪洋。最难的挣扎是要找到方向。

谁能造一艘永远不沉的船？我也很想飞翔，就像彼得潘，不复杂，不挣扎，太浮夸的善良，多不理智，不现实的夸张。前面唱到人生的汪洋，那副歌部分就唱到了他期许一艘永远不沉的船，这样可能才更有底气在人生汪洋上面航行。而不沉的船呢，是不是就是代表不想失败，不想受伤？那同时呢，他希望自己可以像彼得潘一样飞翔，但这两者都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永远不受伤不失败，也不可能真的会飞。所以是不是就表示他的愿望，他的渴求跟现实发生了冲突，所以他陷入了沉思。我很喜欢他形容彼得潘的那一句，不复杂不挣扎太浮夸的善良。首先这个复杂跟挣扎对应的是上一段，都说长大后会变复杂，或许更像挣扎。而他说彼得潘是一种太浮夸的善良，好像是第一次会看到有人用浮夸来形容善良，但是他这个形容并不是反对善良，反倒是有一种他好像在羡慕只有童话故事里面的人物才会有这么夸张这么不现实的善良，但是又很美好的感觉。他希望自己可以一直那样生活，但是这个想法跟现实是有冲突的。

谁能抓好快失控的方向盘，好让掏空的心灵回得了家，不空转不折返，很踏实的前往我的向往梦的故乡。如果世界上真有魔法打败虎克船长，超越了勇敢，冲破了迷惘，即便未知还在前方。这里的方向盘同样也是一语双关，它既是这个船的方向盘，也是人生的方向盘。他想握紧方向盘回家。那在这句无形当中又回应了前面说的这个灯塔，同样是一种指引方向或者是家的温暖的感觉。你看后来他果然唱到我的向往梦的故乡，而虎克船长呢，作为彼得潘故事当中的反派代表，他对应到这首歌词的语境当中，或许代表的就是一个成人世界的黑暗，是他恐惧的现实，所以他期待自己有魔法可以击败现实，可以像童话故事的主人公一样的勇敢。然后再一次重唱副歌的时候，最后一句我的向往梦的故乡在这里就稍微的更改为那个未来你会在哪。

时间不肯停下，只留下为你开的窗。生命太过短暂，而遗憾却太长。请记得我在最后这一晚。到了最后这几句，他出现了一个你，这个你我们不知道是谁，但一定是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人。那最后这一晚，他可以是朋友恋人之间的道别，或许就是他说到了这个你他们之间的道别，也可以是人生的最后一刻。他对于生命的思考，从成长后的挣扎，一直延伸到人生的遗憾、未尽的梦想，以及最后会留下什么。而这一些东西的背后，或许又跟对他来说很重要的这个人有关系，不管是他想跟他一起见证，还是因为经历过这个人，所以他有了未尽的遗憾，于是生出了种种相关的这些思考，全部都在这首歌词里面了。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小球庄娟英彼得潘，这是2025年发行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6: 哎，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手里边有事儿，抓紧放下来凑过来听一下。我今天拿到的这个好东西的价格表，真的我看完手都抖啊！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了。咱们今天啊，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大伙干到了地板底下。谁能想到啊，国货修复天花板今天能有这样的优惠价啊？仔细听我说。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到底有多好用啊？先跟朋友们说一下最直观的感受，它里边的精华液啊非常多，植物纤维膜布透而薄，上脸非常服帖，不会贴的七扭八歪的，上脸非常温和，没有刺痛感。这薇诺娜呀，主打的就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哪怕是你在夏天晒后啊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20分钟，取下来之后呢，皮肤状态立马就稳定了，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关键是咱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朋友们屏住呼吸，我要报价格了啊！今天薇诺娜的面膜20片只要89，如果你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感兴趣的朋友等不及了的，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面膜，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抢购。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已经打到地板底下了，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把价格给你打到底，让你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色暗沉医美之后维稳，敷上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没有酒精香精，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一点不踩雷。平时20片装，专柜要卖198，咱们今天89就给你20片，算下来一片才4块多，比你喝一瓶饮料还便宜。重点啊，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拍40片，正常呢就是89×2，178嘛。咱们今天再给你减10块，到手只要168，16840片，原价400多呀，还等什么呢？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面膜下单抢购吧。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5: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6: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5: 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7: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8: 来，请。
9: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5: 哎，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手里边有事儿，抓紧放下来凑过来听一下。我今天拿到的这个好东西的价格表，真的我看完手都抖啊。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了，咱们今天啊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大伙干到了地板底下。谁能想到啊，国货修复天花板今天能有这样的优惠价啊。仔细听我说，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到底有多好用啊？先跟朋友们说一下最直观的感受。它里边的精华液啊非常多，植物纤维膜布透而薄，上脸非常服帖，不会贴的七扭八歪的，上脸非常温和，没有刺痛感。这薇诺娜呀主打的就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哪怕是你在夏天晒后啊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20分钟，取下来之后呢皮肤状态立马就稳定了，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关键是咱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朋友们屏住呼吸，我要报价格了啊。今天薇诺娜的面膜20票只要89，如果你囤40票，价格再降10元，40票只要168。感兴趣的朋友等不及了的，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

活，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抢购。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已经打到地板底下了。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把价格给你打到底，让你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色暗沉、医美之后维稳，敷上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没有酒精香精，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一点不踩雷。平时20片装，专柜要卖198，咱们今天89就给你20片，算下来一片才4块多，比你喝一瓶饮料还便宜。重点啊，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拍40片，正常呢就是89×2，178嘛。咱们今天再给你减10块，到手只要168，16840片，原价400多呀，还等什么呢？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下单抢购吧。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华苑游泳馆的二楼和三楼我们都吃过了，四楼有什么你知道吗？
2: 我知道啊，有军亭啊。
1: 哎，有军亭，军亭现在叫做军亭临江小宴，更加亲民了。接下来我们走，
3: 找杨姐。
2: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今天终于来到了啊，君婷，
1: 谢谢。
0: 这个菜一上桌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跟以前的君婷有点不太一样，
1: 是
0: 很家常。
1: 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把咱们江边华远店呢，就是加了一个这样的后缀，也是希望以后给大家带来更多不一样的体验，把我们的这个华远店呢当成一个家宴，然后和小聚的一个重要的地方。那当然我们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所以就把我们的这个人均的消费直接下降了50%。
0: 一样的环境依旧是在华远悠悠港的4楼，
1: 没错，
0: 环境依旧如此棒，而且真的是临江啊，朋友们啊，镜头看一看，那边是江哦，我们就坐在这个江边的这个临江的包厢里面，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环境。
1: 如果说以前的君婷是一位大家闺秀的话，那么现在的我们的临江小燕，她一定是个小家碧玉啊，临江女孩的感觉。哎呀，
0: 赶紧吃起来，一边吃一边聊。
1: 好好好，咱们现在喝的这个汤呢，叫莲子花椒汤。哦，
0: 莲子花椒汤。
1: 对，
0: 看看朋友们，哇，这个汤奶白奶白的，而且里面加莲子啊，莲子呢本来就是就是清热的啊。
1: 像我这种熬夜的人，就是熬着夜，然后喝着花椒汤。Michael， 你觉得这个汤怎么样啊？
2: 非常丝滑。
1: 丝滑吗？
0: 它的香莲非常的沙，丝瓜是甜，鱼肚是就糯的不行，整个汤就是鲜呐、哦，喝完了，最后一口啊，最后一口。
1: 来尝一下我们这个云南空运过来的野生菌，这个是吃菌子的季节，再晚一点我们就吃不到了。这个里面有3种菌子，一种是野生的牛肝，然后第二种呢是鸡枞，黑色的鸡枞啊，再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剑手青，这3种菌子，然后加上云南的刀板肉，菌子它本来就是这个纤维比较多的一个食物，然后加上咱们刀板肉的这种油脂啊，把它浸润到里面，所以就让这个两者结合的特别的好。亚飞今天好像对这个菌子是情有独钟啊，
0: 太香了。这种清炒出来的不用放任何东西，它就已经够鲜了。
1: 是的，
0: 这个绝对再来一份。太好吃了，
1: 没问题，好吧，
0: 谢谢，干杯干杯。

0: 干杯，干杯，干杯！谢谢我们的青柠小酿酒。
1: 这个是这个陈年的剁椒，然后蒸年份甲鱼。
0: 哇，年份甲鱼！
1: 对，我们这个甲鱼是选用的3年以上的这个水鱼。
0: 嗯，甲鱼做法很多，但是咱们这个做法好像是
1: 蒸的。哦，好的食材一定是用简单的方法来做。
2: 是的，
1: 它这个辣味辣度也刚刚好。
0: 刚好。
1: 其实这道菜还蛮开胃的。嗯，有没有那种想吃米饭的感觉？
0: 来一碗饭，
1: 来一碗饭，
2: 啊，真香！
1: 好吃吧？
0: 我终于知道我朋友为什么要来这儿吃，就这个哦，下了三碗饭，太香了。
1: 梅干菜烧桂鱼仔，哦，好的梅干菜它一定是经过三蒸三晒的，在我们浏阳那边就特别流行这种做法。
0: 干完一条绝妙的梅干菜铺在上面，真的是下饭神器。
1: 来，你尝一下。
0: 哦，这是剩种。哦，是的，是
1: 剩子。
0: 剩子
1: 不长胖的，吃了不长胖。哦，我们这个酸豆角是用做黄菜的方法，是吧？
0: 这一碗饭是干干净净的，平时来说去到军庭不是这么干饭的，不是这么一口一口刨着吃饭的。
1: 以前军庭呢就主要主打一个漂亮饭，讲的是档次、环境啊、服务。那现在我们把重心还是回归到了食物的本身上面，就一定让大家吃到地地道道的湖湘美食。
0: 今天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就是可以好好来到我们的华苑渔港4楼，在我们的军庭临江小叶等朋友们来解锁和打卡哦。朋友们，下次见喽，
2: 拜
1: 拜
2: 拜
1: 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嗨，朋友们，又吃饭喽！
8: 今天来吃南边一个最好吃的炸卤，叫做
9: 来炒炸卤。
10: 这个菜的名字叫牛魔王虾。为什么叫牛魔王虾？
8: 你自己编的名字啊？
10: 对，因为牛魔王他去海里面抓虾蟹啊，抓海鲜，所以就叫牛魔王虾海。
8: 挺形象的啊，上面是牛肉，下面是海鲜之类的东西。
10: 上面用的是那个雪花加那个吊炉，可以试一下，还蛮嫩的。对，里面放了几种泡椒。可以试一下那个虾仁，虾仁用的比较大号的虾仁，它口感还蛮嫩的，比较 Q。然后包括里面还有花甲，花甲也是每天当天的新鲜花甲，也还蛮鲜的，蛮嫩的。
8: 这道菜我觉得应该是所有男女老少都适合。
10: 对对对，
8: 它没有过辣，酸味也是。
10: 它这个酸度应该适中。
8: 对。
7: 好吃。
10: 试一下我们店里的招牌炸卤。
8: 哇，就叫。漂亮，你看看，完美的。
10: 炸卤跟卤味不一样，炸卤它主要是香，卤味主要突出的是那个卤味重。
7: 完美完整。
8: 这一盘呢，就是适合下酒，就是你吃两口，就感觉要碰一个杯。
10: 对对对，
8: 来吧，
11: 谢谢郑老板。
8: 再来一个。
10: 试一下螺氏虾边，我们做法有点不一样，我们是用的那个熬的那个重庆的那种料油，很香，它三种香料熬的油在炒的，它这个里面还放了。薄荷叶、柠檬叶跟那个香茅草，
8: 那这不就是泰式的风？
10: 有一点点，跟那个东南亚的那个味道有一点点结合。还可以吧？
8: 这老板，这老板有点意思。
10: 来试一下这个菜，
8: 这什么？
10: 就是虾滑轰炸兰花干，名字比较独特。这就是我老叉烧的口味，
8: 一咬下去之后，那个汁就像压海绵一样，哇，
10: 全都爆出来了，
8: 全喷到我口腔里面。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他们家的水口味没有那么重，
10: 对对，
8: 它体现的是水上的新鲜。
10: 对对对，没错，
8: 所以不用太咸。好吃好吃的，这是我点的啊，素菜。
10: 这里面是土豆、包菜、花菜，还有那个什么西葫芦，就是我老叉烧炸的高法。这个要拌一下，
8: 有汁，这个拌下去，它的味道就滋滋的，是那个味道唰上来，香的了。总体来说呢，今天来打卡啊，南边很火的炸卤店，吃的非常开心，大家也赶紧来车站南路这边来打卡吧，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1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7: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视频直播，你好啊，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啊！就很多朋友跟我讲，这个暑期在咱们湖南可以避暑的一些好地方啊。我刚刚看了有朋友在说这个轮回的小沙江啊，就是一会儿我们放到后面再聊啊，先跟大家聊一个我去过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其实稍微远一点点啊，在永州，其实也还好了啊。永州就是双排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不知道有没有各位有没有去过，还好啊。其实如果高铁的话2个小时就到永州了啊，然后呢要转车1个小时上山，自驾的话其实3个小时就到了，比之前说过的凤凰啊这些地方要稍微近多了啊。自驾3个小时直接到达这个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啊，门票有的是有60块钱，学生是半价，然后含景区这个观光车还是挺好的。然后它是一个咱们湖南省的天然森林氧吧，那主峰呢是1600多米啊，这个森林的覆盖率98%左右，夏季的恒温的温度就是22摄氏度，所以非常的舒服啊，是湖南公认的不需要空调的避暑山。那整片山是以原始的次森林还有竹海为主，5公里有一个西部步道啊，就是溪谷的这个步道，你完全也可以走在里面踩5公里的小水，多好啊，隐蔽在密林之下，而且这个日照照下去射只是一些缝隙光，所以非常的舒服，它没有直射的那种灼热感、燥热感，很舒服，走在里面走着。然后呢，山间有个小黄江源，瀑布群常年都是水雾弥漫的感觉。那走到这个水边，体感的温度还会再降6度、5度左右，所以非常之舒服。然后呢，它上面还有一个万和湖，它是一个高山平湖，然后呢，吹着那个湖风也很舒服，空气里面非常离子含的也比较多啊，山间没有什么太多闷热潮气的感觉，比较干燥，比较舒适。然后山顶区域呢是视野比较开阔的啊，并且是清晨的时候，它云海也非常的漂亮，晚上的时候非常安静，没有什么噪音，特别适合这个避暑啊，然后露营休养啊，游客也比较少啊，是属于一个比较安静的原生态的感觉啊。这就是我们的双排县的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玩法呢也是建议大家2天1晚就 OK 了，那首先可以去这个小黄江源溯溪玩水，它有这个三叠瀑布，有水帘洞，有天然山泉泳池，然后山泉水非常非常的冰凉，带着西瓜往那个泉水里面一泡着，冰冰西瓜，踩踩水，游泳泳，捉捉虾，一站式解决这个带娃的烦恼啊，解暑的一些烦恼。然后呢，竹溪谷森林漫步啊，可以去它那有步道，然后你慢慢走，慢慢走，那也没有阳光直射，就是有一些缝隙光。然后呢，竹海环绕的感觉，拍拍照片也非常的漂亮啊。然后旁边就是溪流潺潺的这种感觉，很舒服啊，沉浸式的吸吸氧。然后呢，还可以

去这个万河湖、环湖去徒步，然后在草坪露露营。那湖边呢，它是会有修这个，就像电影那个《霍比特人》呐，那个小屋，它有可以去打打卡，然后也很舒服，然后吹吹风，放放松，哎，感受一下亲近自然的感觉。然后它上面还有一个叫做万寿寺，它也是一个千年古寺，去可以祈祈福，然后饮用一下天然的山泉水，然后吃吃斋饭啊，静心消消暑。那主峰呢叫做云天阁啊，主峰云天阁那边呢有个观景台，然后你可以去啊登山，然后俯瞰一下群山，清晨的时候在那边看看日出，看看日落，都是很漂亮很舒服的。然后呢还有一个红枫园，夏季的时候呢它是绿植比较繁茂的啊，秋季的时候呢是整片那边就全是红色的枫叶，非常漂亮啊。它这是属于四季风景都不太一样啊，这个地方也可以去打卡。所以这六个行程呢都是跟自然相关系的，所以这个地方呢特别适合就是你想修身养养性啊，就想清静安静的去那个地方避避暑，然后远离一下城市的这个喧嚣的感觉啊，就是不用太燥，不用太热闹啊，就是那跟朋友一起待一待，跟家人一起待一待，然后跟老人家一起放松一下啊，在草坪露露营，或者去那边去找个茶馆去坐一坐啊，打打麻将，打打扑克啊，这种就感觉很舒服了啊。这就是这个啊，永州双排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那这边呢就是很多好吃的啦，也有很多好吃的店铺。首先呢就是万河湖生态农家小馆，它有个招牌菜啊，就是双排雪鸭，哎，永州就吃永州雪鸭嘛，很出名啊，也是永州非常经典的名菜，酸辣入味的感觉啊。还有就是阳明山的这个嫩豆腐，它是用山泉卤水来制作的，非常的滑嫩入口。还有就是柴火腊肉啊，配上黑猪肉炒一炒，哎，很好吃，人均也不贵，大概50-60块钱左右。还有山间时令的一些小吃，就是竹筒饭，因为那边不是有一个竹海嘛，所以那边他也会做这个竹筒饭，现砍竹子蒸米，自带一些竹香的感觉。那有一些野生的这个山野菜啊，还有他们冰镇金银花茶呀，比较清热解暑的感觉，所以很舒服啊。还有一些特色饮品呢，就是它本地的手工凉粉搭配这个蜂蜜，哎，山间玩水之后你解解渴降降暑，去吃一碗非常的舒服。这就是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永州双排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一些玩法，比较近哦，就是开车的话3个小时不远，那坐高铁的话就是2个小时到永州站，然后还要坐1个小时车到达山顶，所以我建议这个大家去的话就是直接自驾去会比较方便一些，从你的家里面直接就开到这个永州的那个阳明山上面去了，就可以待在里面了。如果你坐高铁的话，其实你还要转一趟车，还要找车去拼车啊什么之类的，会稍微麻烦一点点，所以建议有车的话可以直接自驾3个小时就从长沙直接到了这个永州双排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里面待2天一晚上就 OK 了。这是大家推荐到的这个湖南解暑的避暑的好地方的第4个地方。那歌曲之后再继续回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哦。

0: 谁。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5: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6: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7: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6: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8: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9: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0: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哎，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手里边有事儿，抓紧放下来凑过来听一下。我今天拿到的这个好东西的价格表，真的我看完手都抖啊！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了。咱们今天啊，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大伙干到了地板底下。谁能想到啊，国货修复天花板今天能有这样的优惠价啊？仔细听我说，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到底有多好用啊？先跟朋友们说一下最直观的感受，它里边的精华液啊非常多，植物纤维膜布透而薄，上脸非常服帖，不会贴的七扭八歪的，上脸非常温和，没有刺痛感。这薇诺娜呀，主打的就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哪怕是你在夏天晒后啊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20分钟，取下来之后呢，皮肤状态立马就稳定了，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关键是咱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朋友们屏住呼吸，我要报价格了啊！今天薇诺娜的面膜20票只要

89。如果你囤四支票，价格再降10元，四支票只要168。感兴趣的朋友，等不及了的，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抢购。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已经打到地板底下了。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把价格给你打到底，让你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色暗沉、医美之后维稳，敷上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没有酒精香精，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一点不踩雷。平时20片装，专柜要卖198，咱们今天89就给你20片，算下来一片才4块多，比你喝一瓶饮料还便宜。重点啊，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拍40片，正常呢就是89×2，178嘛。咱们今天再给你减10块，到手只要168，168 40片，原价400多呀。还等什么呢，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下单抢购吧。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周末去感受了一下，两天一晚就可以了啊。然后玩这些地方呢，首先第一个，它的盘山公路啊，你自驾去公路去盘绕一绕啊，停到一处风景就可以停下来歇歇脚啊，有很多观景台，每到一个观景台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停下来去拍拍照啊之类的啊，然后可以看看那种草原的大片感啊。然后它有自身桥，那它也是属于一个天然的啊喀斯特石洞啊，可以去徒徒步，它也是比较小众的原生态的一个景点。洞内是属于阴凉避暑的感觉啊，很舒服，很清凉。然后云顶观景台呢，就可以看看日出，看看日落。傍晚的时候啊，橘红色的这个城霞是铺满整个草坪的，在那个时候去拍照是最最漂亮的啊，就是一定要就是把人拉远一点，然后让人跟大草坪、大草原，然后跟山啊外面的那抹橘色的彩霞在一起拍氛围感的照片，就特别特别的适合了。如果你近景拍照的话，就感觉跟在自小区里面的草坪拍没啥区别，一定要拉远景，就高山开阔的感觉就很漂亮啊。然后呢，然后那个草地上是可以自由露营的，自己可以带帐篷或者是现场租也是可以的。晚上如果人比较多的话，他们那些农家乐啊，或者是官方会组织一些篝火晚会。暑期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音乐季啊，会持续的开放，就比较热闹一些了。然后它里面有个叫燕子洞啊，可以去探探秘，那也是一属于一个山间的一个恒温的这个溶洞，比较清凉啊。然后比如正午的时候你觉得还是有点热的话，你可以去洞里面避避暑，里面就很清凉很舒爽啊，很不错的。然后草原漫步，大家打打卡，可以遇到牛羊，体验云端牧场，非常松弛的这种感觉还是挺舒服的。那到了湘西那边呢，咱们要吃什么呢？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八面山景区，咱们可以去云顶草原这个烤羊集市，它是有一个烤羊集市，然后吃吃招牌的炭烤黑山羊，烤羊杂啊，湘西本地的山羊肉质呢非常的紧实啊，然后高山啊菜啊野味很足，然后呢去可以去吃吃看，人均稍微贵一点，85-90块钱左右，因为不要吃羊嘛，烤全羊还是稍微贵一点点的，然后可以去吃吃看里耶土家农家乐，它里面有米豆腐，还有冰甜米酒，非常的解暑开胃啊。然后吃吃他们的辣味，到了湘西你不吃腊肉，辣味怎么能行呢？啊，怎么柴火蒸蒸腊肉啊，野菌土鸡汤，这都是他们当地的一些特色。那夏日限定的话，就比如说它的高山野生的杨梅冰啊，

用的手工凉粉啊，然后露营啊，搭配烧烤啊，你点一杯在旁边，哎呀，一边吃着烧烤啊，一边吃冰饮杨梅冰，哎，都特别的爽啊，解腻，很降温。所以这是给大家推荐到的第五个啊，湖南好玩的，我觉得有趣的、好玩的又解暑的，适合带着全家老少啊或者朋友一起去那儿玩的地方啊。第五个就是我们的湘西龙山八面山，还被称作亚洲第一桌山。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唯一的缺点呢就是自驾稍微远一点点啊，自驾过去要5.5个小时左右，你动车过去啊，从长沙高铁要4个小时到龙山北站，然后再坐大概40-50分钟的车程再到山上啊。那景区倒是好啊，它免费开放的，所以其实还挺划算的。但是呢自驾毕竟要5.5个小时左右，推荐给大家啊，如果你想在那边避暑啊，待久一点的话，可以考虑这个地方。如果你觉得就2天1夜的行程的话，可以稍微选择近一点的地方，可能更加适合一点。毕竟要开5.5个小时啊，还是有点远的啊。好了，这是给大家推荐的第五个，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啊湖南继续值得避暑的好地方啊。歌曲之后再继续回来喽。

这个适合这个夏天啊，这个真的热热的夏天，好玩的啊，湖南避暑的一些地方。今天来到第二期啊，上一期节目当中讲了三期，今天讲了，现在已经分享了两个了啊，这个。有点稍微有点远，刚刚说的那个地方的确是有点远。刚刚看平台当中好多朋友，这个不稳中先生说，哎呀想去但有点远，确实有一点远，有一点点这个小远这个感觉啊。但是呢想要好好的玩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不错的。然后呢叶飞粉丝群当中一碗胡辣汤，他跟我推荐到了一个地方啊，说叶飞你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啊，湖南九寨沟啊，芥母溪。哎，我没去过，但是呢我好像之前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过这个地方啊，就是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这个地方，就是是不是在怀化啊，园林啊，怀化园林芥母溪。然后呢我刚当时去搜这个内容的时候，他说那个地方呢是属于非常非常的原始的次生林的这个状态啊，就是被称作是湖南的小九寨沟啊，说它比九寨沟更加的安静，更加的野外啊，特别是这个沟谷的这个溪水啊，非常非常的舒服，抬头是遮天蔽日的古藤老树，然后夏天的平均温度也是25摄氏度左右。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在长沙是属于热的汗流浃背，短袖短裤啊，在那个地方还要披件薄的外套，那种感觉啊，听起来就很舒服。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评论说是，到那个地方感觉有点时间暂停的感觉，因为是没有商业街啊，没有嘈杂的人群，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还有偶尔传来的一些鸟鸣的感觉啊。他说这个人啊去介绍的时候，他说他去了千塘湾的吊脚楼啊，说听有关于芥母的故事，所以叫做芥母溪啊，感觉有点被就神秘击中的感觉。他的一个行程规划是2天1夜的躺平式的一个行程，跟大家分享分享啊。他首先呢他说是从长沙出发啊，然后呢这个自驾啊，一路风景从高楼就变成了青山绿水，中午到农家乐狂炫腊肉土鸡，下午就在河心溪谷边边走边玩。他说路很平，基本是一边吸氧一边散步的感觉。他说傍晚是在千塘湾啊拍一些大片啊漂亮的照片，然后晚上住在溪边的木屋啊，听着水声入睡。他重点说了说这个溪边的这个木屋啊，他说平时我们住外面去玩的话，住的都是那种酒店呐 啊，比如说你住民宿也很难住到啊像电视啊电影当中那边就是森林边啊，就是溪水边的那种农家乐的感觉。他说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住到很舒服，很像是国外，你去国外的郊区，然后去就是过周末一样的这种感觉啊。他又住在一个这个溪边的这个木屋，非常的舒服也很便宜。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看这个晨雾绕山，然后去看那个千年的银杏树，然后就回程顺路啊打卡一下这个凤滩大坝，然后满血复活回长沙搬砖。这就是给他给我们的一些建议。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啊，但是听他这种介绍发了一些图片，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啊。然后呢他给大家一些装备的建议，比如说啊要穿一些防滑的溯溪鞋，因为他你走那个溪水边的时候会比较滑，那个有青苔，所以呢就是要穿一些防滑的溯溪鞋，然后驱蚊水一定要带啊。那边呢漂亮是漂亮，但是呢原始森林懂的都懂，就是有很多的蚊子啊。然后带一套比较勤的这个换洗的这个衣物，不要太重啊，的行程啊行李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带一件防晒的外套就好了。他说防晒的外套并不是说啊要防晒没什么太多的太阳，只不过呢就是晚上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当一个这个长袖去遮一遮啊，保护一下就好了。然后里面呢是买不到什么太多的水啊零食的，所以记得自带，然后垃圾记得全部带走。所以哎，如果你想在这个夏天暂时关掉城市的噪音，就可以来芥母溪啊，这里的风非常的清，夜也非常的静，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哎。

这个，我觉得是他听完这个行程之后呢，我觉得很舒服啊，感觉他描绘得很好。但是我其实最最关心的就是西边木屋，他住在哪个西边的木屋的？我觉得对这个西边木屋是非常非常好奇的啊。就是我刚刚去搜了一下，我都没有搜到剑武西的景区的民宿啊，所以我觉得，你住在哪里的这位朋友，我想去私信一下他。我最感兴趣他那个西边的民宿，其他的我觉得还好，有更多可以觉得比他漂亮的风景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他那个西边木屋一下子啊就抽中了我了。我觉得能够住在西边木屋里面，哎呦，我觉得可以不出去，如果他里面是个民宿的话，可叫朋友们，我就比如说在那儿待个两天一晚，我在就住在那个房间里面，就是大不了去玩玩溪水啊，然后吃饭也没有关系，自己做啊，西边木屋自己做几顿午饭啊，做一顿晚饭，哎，也挺舒服的呀，相当于是逃离城市去西边木屋度度周末啊，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最感兴趣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去过这个剑母溪住他所说的这个民宿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哎，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我非常非常感兴趣这个西边木屋的民宿啊。好了，这是大家分享到的朋友们推荐的一个湖南避暑的一个地方啊，歌曲之后再继续回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和总结一下啊，这个湖南哪些啊值得避暑的地方，歌曲之后再回来喽，以后见。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车载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那今天呢，这个依旧是我们的系列主题啊，这个湖南哪些避暑的好地方啊？今天算是这个最后一期啊，这个最后一个这个期的系列啊，系列最后一期，刚刚说了好多个了。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叶飞粉丝群当中很多朋友在跟我有提推荐，像鼠鼠圆溜溜说，叶飞你有没有说过这个地方啊？张家界大峡谷，我直接在上期节目当中有说过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那张家界大峡谷跟森林公园挨得比较近，但是呢，其实我也去过这个地方，真的还是挺漂亮的，所以我就没有单独来说。当然现在此时此刻也稍微提及一下。那相对来说，张家界大峡谷呢，它更像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像是湖北恩施啊、宜昌加神农架三位一体结合的那种感觉，它非常之漂亮。就是，想拍意境大片啊、美美图片的朋友，女孩子们一定要去这个地方，很漂亮。就是它在这栈道啊，拍出来就很漂亮。你稍微加一个柔焦滤镜，哇，那就是美的跟仙儿一样的那种感觉，很舒服。因为它的湖水非常的湛蓝啊，就碧蓝湛蓝的那种感觉，很舒服，很舒服啊。但是稍微热一点点。但如果我去的话，我觉得要跟朋友们一起拍照啊，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我一定会穿防晒服去，这个地方还是挺舒服的啊。然后，一路是有西间湖泊、山岩奇洞，还有峻峰的一些幽谷哦，比较的清凉舒爽。嗯，风景呢，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种九寨沟的那种感觉啊，或者是这种风景啊、绝美的样子。有几个拍照的点，你随便在哪个网络平台当中，小红书啊、抖音啊这么一搜啊，你就知道哪个地方打卡照片出片会比较好。这个地方就特别适合放大啊，局部去拍摄，就会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好不好？这个地方呢，姐给大家做一个系列推荐吧。就是如果你去张家界的话，你去肯定要去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然后呢，张家界的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5: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0: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 95.5。
1: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三彩骆驼。在广袤的平原上，交通工具的种类可以说是多种多样，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由选择。不过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被称为沙漠之舟的它可是不可替代的存在。我是一件来自于唐代的三彩骆驼，身形高大，看起来让人十分有安全感，背上的两只驼峰圆圆鼓鼓，让我也有了些呆萌的气质。大概是因为沙漠里的色彩非常少，也没有花草河流，漫无边际的暗黄色让行走在路上的人颇为乏味，所以工匠特地在我的身上设计了许多彩色的装饰物，比如黄绿相间的马鞍，还有飘逸的流苏，让我一下就鲜活生动了起来。你看我伸长的脖子，嘴巴向上扬起张开，好像是大喊了一声加油，为自己打气。也正是因为我不畏艰险、埋头向前的工作态度，在当时收获了人们的一致好评。
3: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三彩骆驼，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4: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5: 谢谢。
6: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7: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4: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8: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6: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9: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

0: 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

0: 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2: 新开铺
1: 站到了。
3: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哎，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手里边有事儿，抓紧放下来凑过来听一下。我今天拿到的这个好东西的价格表，真的我看完手都抖啊。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了，咱们今天啊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大伙干到了地板底下。谁能想到啊，国货修复天花板今天能有这样的优惠价啊。仔细听我说，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到底有多好用啊？先跟朋友们说一下最直观的感受。它里边的精华液啊非常多，植物纤维膜布透而薄，上脸非常服帖，不会贴的七扭八歪的，上脸非常温和，没有刺痛感。这薇诺娜呀主打的就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哪怕是你在夏天晒后啊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20分钟，取下来之后呢，皮肤状态立马就稳定了，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关键是咱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朋友们屏住呼吸，我要报价格了啊。今天薇诺娜的面膜20片只要89，如果你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感兴趣的朋友，等不及了的，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抢购。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已经打到地板底下了。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把价格给你打到底，让你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色暗沉医美之后维稳，敷上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没有酒精香精，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一点不踩雷。平时20片装，专柜要卖198，咱们今天89就给你20片，算下来一片才4块多，比你喝一瓶饮料还便宜。重点啊，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拍40片，正常呢就是89×2，178嘛，咱们今天再给你减10块，到手只要168，16840片，原价400多呀，还等什么呢？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下单抢购吧。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你是否和我一样，去了很多地方，住了很多旅馆，为工作，为理想，为了他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

0: 里呀、啊？
1: 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0: 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2: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险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人生难解若梦，无知心般的梦，想掉入了黑洞，痛也色也皆在其中。人生难解若梦，无知心般的梦，想掉入了黑洞，痛也色也皆在其中。谁是强者，谁是弱者，没有比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4: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3: 哎，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手里边有事儿，抓紧放下来凑过来听一下。我今天拿到的这个好东西的价格表，真的我看完手都抖啊。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了，咱们今天啊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大伙干到了地板底下。谁能想到啊，国货修复天花板今天能有这样的优惠价啊。仔细听我说，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到底有多好用啊？先跟朋友们说一下最直观的感受。它里边的精华液啊非常多，植物纤维膜布透而薄，上脸非常服帖，不会贴的七扭八歪的，上脸非常温和，没有刺痛感。这薇诺娜呀主打的就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哪怕是你在夏天晒后啊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20分钟，取下来之后呢皮肤状态立马就稳定了，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关键是咱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朋友们屏住呼吸，我要报价格了啊。今天薇诺娜的面膜20票只要89，如果你囤4支票，价格再降10元，4支票只要168。感兴趣的朋友等不及了的，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面膜，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抢购。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已经打到地板底下了， 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把价格给你打到底，让你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色暗沉、医美之后维稳，敷上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没有酒精香精，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一点不踩雷。平时20片装，专柜要卖198，咱们今天89就给你20片，算下来一片才4块多，比你喝一瓶饮料还便宜。重点啊，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拍40片，正常呢就是89×2，178嘛，咱们今天再给你减10块，到手只要168，16840片，原价400多呀，还等什么呢？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下单抢购吧。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

0: 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
1: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2: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5: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0: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7: 哎，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手里边有事儿，抓紧放下来凑过来听一下。我今天拿到的这个好东西的价格表，真的我看完手都抖啊。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了，咱们今天啊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大伙干到了地板底下。谁能想到啊，国货修复天花板今天能有这样的优惠价啊。仔细听我说，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到底有多好用啊？先跟朋友们说一下最直观的感受。它里边的精华液啊非常多，植物纤维膜布透而薄，上脸非常服帖，不会贴的七扭八歪的，上脸非常温和，没有刺痛感。这薇诺娜呀主打的就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哪怕是你在夏天晒后啊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20分钟，取下来之后呢，皮肤状态立马就稳定了，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关键是咱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朋友们屏住呼吸，我要报价格了啊！今天薇诺娜的面膜20片只要89，如果你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感兴趣的朋友等不及了的，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抢购。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已经打到地板底下了，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把价格给你打到底，让你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色暗沉医美之后维稳，敷上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没有酒精香精，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一点不踩雷。平时20片装专柜要卖198，咱们今天89就给你20片，算下来一片才4块多，比你喝一瓶饮料还便宜。重点啊，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拍40片，正常呢就是89×2，178嘛。咱们今天再给你减10块，到手只要168，16840片，原价400多呀，还等什么呢？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下单抢购吧。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人在什么时候觉得生活在一个最舒服的状态呢？我曾经看到过一个人关于自己生命片段的小小回忆。他是高一那年暑假，中午和爸妈去参加一个酒席，散席之后呢，爸妈就留下来打牌。他说我突然想去看看爷爷，因为当时爷爷摔断了腿，只能天天待在家里，所以很闷。在七月的正午，我走了十分钟的路，热得满头大汗。到了爷爷那儿呢，自己切了个冰西瓜，然后端给爷爷。爷孙二人在电扇底下边吃西瓜边聊天，聊三国，聊杨家将，聊岳飞，屋外骄阳似火，一片蝉声，而前面等待我的是两个月的假期和数不清的西瓜。后来我再也没有过这样的日子了，那是我生命中最舒服的一段回忆。

0: 堂。
1: 如何找回自己的价值感？跟你分享一个可能你会有过的感受。我还不能胜任这个工作，我这个人不行，这两个句子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对失败感觉糟糕和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一个失败者非常的不同。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评判你的行为跟技能好或者不好，成熟还是生疏，但是不能够评判你的核心和本质的自我。因此我们说自我检省反省其实是对于行为跟技能的反省，而对于本质和核心的那个判断，那个价值感要始终存在。它像是一个锚，锚定的是你的生命价值的坐标。这样做是愚蠢的和我真是太蠢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行为可以修正，但评判自我则会陷入到无休止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厌弃。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哎呀妈，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0: 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开门。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金1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你知道吗？一旦情绪稳定，踏踏实实的努力跟社交，好的伴侣自己就会出现了。这大概就是吸引力法则。当一个女生说，我怕自己年纪大了，不敢错过他，那这种情况呢，多数是要错过了。心底觉得自己不好，不值得被爱，焦虑，这些都是在对外释放一种低价值的信号。爱是强者的锦上添花，而不是弱者的雪中送炭。当你有了更丰盈的内心世界和更丰富的生活，降低对某一个人的期望值，不再迫切地想去抓住一个人，那个人反而会越来越需要你。

我一直相信啊，没有必要让所有人知道真实的你，或者是你没有必要不停地向人解释说我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这是无效的，人们还是只会愿意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而懂你的人自然会明白，那些没必要的人不用跟他们浪费时间。对我们来说，被人理解的重要性远远不及做自己的必要性。

对号，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人人都有不安全感，可是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自信的人，你能够立刻感觉到他的自信，哪怕他有缺憾，他的气度也会让人印象深刻。他如果有美，那个美就是从他身上不由自主地散发出来的，不是他不在乎自己的外表，相反，他很清楚自己的外表是什么样的，但他照样十分自在，他甚至会高高兴兴地接受自己的怪癖和缺憾。所以我们说，自信是性感的，它有很强的感染力，而且不会过时。自信比美貌的韵味要浓厚多了。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三彩骆驼。在广袤的平原上，交通工具的种类可以说是多种多样，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由选择。不过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被称为沙漠之舟的它可是不可替代的存在。我是一架来自于唐代的三彩骆驼，身形高大，看起来让人十分有安全感。背上的两只驼峰圆圆鼓鼓，让我也有了些呆萌的气质。大概是因为沙漠里的色彩非常少，也没有花草河流，漫无边际的暗黄色让行走在路上的人颇为乏味，所以工匠特地在我的身上设计了许多彩色的装饰物，比如黄绿相间的马鞍，还有飘逸的流苏，让我一下就鲜活生动了起来。你看我伸长的脖子，嘴巴向上扬起张开，好像是大喊了一声加油，为自己打气。也正是因为我不畏艰险埋头向前的工作态度，在当时收获了人们的一致好评。

0: 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三彩骆驼，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1: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2: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啦！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3: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眼仔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2: 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4: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11: 哎，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手里边有事儿，抓紧放下来凑过来听一下。我今天拿到的这个好东西的价格表，真的我看完手都抖啊！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了。咱们今天啊，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大伙干到了地板底下。谁能想到啊，国货修复天花板今天能有这样的优惠价啊？仔细听我说。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到底有多好用啊？先跟朋友们说一下最直观的感受，它里边的精华液啊非常多，植物纤维膜布透而薄，上脸非常服帖，不会贴的七扭八歪的，上脸非常温和，没有刺痛感。这薇诺娜呀，主打的就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哪怕是你在夏天晒后啊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20分钟，取下来之后呢，皮肤状态立马就稳定了，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关键是咱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朋友们屏住呼吸，我要报价格了啊！今天薇诺娜的面膜20片只要89，如果你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感兴趣的朋友等不及了的，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抢购。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已经打到地板底下了，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把价格给你打到底，让你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色暗沉医美之后维稳，敷上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没有酒精香精，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一点不踩雷。平时20片装，专柜要卖198，咱们今天89就给你20片，算下来一片才4块多，比你喝一瓶饮料还便宜。重点啊，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拍40片，正常呢就是89×2，178嘛。咱们今天再给你减10块，到手只要168，16840片，原价400多呀，还等什么呢？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下单抢购吧。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love you 3000.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想，自信跟一个人的审美情趣没有太大关系，这完全是一个态度问题。没有什么比这种自我肯定的气度更加适合一个人，尤其更加适合一个女人。如果她真正具备了这种自我肯定，那么她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昂扬的、迷人的。自信就有这样的特点，它可以立刻放大一个女性的魅力。说到风格和自信，你一定要学会把风格和自信变成你内在生命的一部分，这是一项十分艰巨但十分重要的任务。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1: 这是一个信息量爆炸的时代，这是一个随时随地会让我们感觉到焦虑的时代。当你面对焦虑的时候，给你一些小小的建议，比如你不得不完成某个让你焦虑感到压力的任务的时候，最好的对策就是马上去做，卖力的推进进度，勇敢的去尝试。这个任务的进度条每前进一点，你的焦虑呢就是会少一点。千万不要耗着跟等着，这只会让你在铺天盖地的焦虑中受尽煎熬。在余额已经严重不足的青春里，你更应该脚踏实地耐心的去做点什么。人生往往就是这样的，你做着做着就有出路了。所谓耐心，就是你要像个拓荒者一样，就算前面一片荒芜，就算你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你也要期待着这里有人山人海的那一天。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5: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

0: 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在生活中，当我们的手机显示低电量的时候，你不是要扔掉手机，不是暴打手机，而是要给手机充电，对吗？而当我们人在自尊感很低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此刻我们却会更加严厉地对待自己，苛责自己，惩罚自己，甚至自暴自弃。当我们感觉不被爱，感到落寞卑微，反复怀疑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甚至可能会惩罚自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时候，每当我们面对失败和受挫，都会苛责自己，为什么别人都能做到我却做不到，反反复复陷入焦虑。而低自尊就像是一个低电量，在我看来它只是一个提示，那就是你该充电了。在这个时候，多给自己一些理解和爱，拍拍自己的肩膀，告诉自己没关系的，慢慢来，请你比对待手机更温柔地对待自己。

当我们不了解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自己的命运牵引着去一个自己根本不想去的地方。但是在另一个层面，命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可以改变的。道家有句话叫做

修行人的命是算不准的。当你可以真正开始观察自己、了解自己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从过去的模式中解脱出来。毕竟，我们自己才是那个塑造了自己命运的人。当我们敢于深入的自我探索，面对自己，看懂自己时，我们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你做的选择才是你真正的选择，而不是在命运的车轮推动下你的自动化反应。这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很喜欢毛姆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能观察落叶喧哗，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它怎么样。我们所有人共活于世，但那些去爱去感知的人往往活得最为丰盛。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信。

0: 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6: 哎，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手里边有事儿，抓紧放下来凑过来听一下。我今天拿到的这个好东西的价格表，真的我看完手都抖啊。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了，咱们今天啊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大伙干到了地板底下。谁能想到啊，国货修复天花板今天能有这样的优惠价啊。仔细听我说，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到底有多好用啊？先跟朋友们说一下最直观的感受。它里边的精华液啊非常多，植物纤维膜布透而薄，上脸非常服帖，不会贴的七扭八歪的，上脸非常温和，没有刺痛感。这薇诺娜呀主打的就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哪怕是你在夏天晒后啊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20分钟，取下来之后呢，皮肤状态立马就稳定了，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关键是咱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朋友们屏住呼吸，我要报价格了啊。今天薇诺娜的面膜20片只要89，如果你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感兴趣的朋友等不及了的，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抢购。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已经打到地板底下了，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把价格给你打到底，让你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色暗沉医美之后维稳，敷上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没有酒精香精，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一点不踩雷。平时20片装，专柜要卖198，咱们今天89就给你20片，算下来一片才4块多，比你喝一瓶饮料还便宜。重点啊，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拍40片，正常呢就是89×2，178嘛，咱们今天再给你减10块，到手只要168，168 40片，原价400多呀，还等什么呢？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下单抢购吧。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音乐不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1: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说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今天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啊，文学创作背后的秘密，你好奇吗？别人都是怎么写书的啊？成为小说家啊，拢共分几部文学创作背后的秘密，今天这份书单来偷偷告诉你啊。如果你也有一个想要当一个什么专栏作家，或者说想要当一个小说家、科幻作家的这个梦想，今天你都可以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希望这一份文学创作背后的秘密书单可以给你带来一些不同的启示。那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和您读一篇文章，就是跟您说什么呢？说一说古往今来在古诗词界发生的乌龙事件。所谓的乌龙事件最后可能变成了罗生门。比如说很多话你可能会觉得说好像这样讲也对，那样讲也对。比如什么呢？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好了，举一个这个大家经常耳熟能详的啊，经常常见常用的一些例子。在我们读书的时候经常会有一句话叫做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语文考试的时候经常填错，写成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哎，这两句话怎么就传着传着好像不一样了呢？再比如说我们也经常啊会在言语当中使用到一些词粉身碎骨，有些人在书里面有看到过粉骨碎身这样的一种说法啊，这个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对吧？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就来和您说一说古诗词界为什么有些话就是流传着流传着好像就变得不一样了呢？
0: 总有那么些诗句流传着流传着为什么就改名换姓了。
2: 细细数来你会发现在诗词界啊发生了这种乌龙的事情并不少见，有些诗句就是这样啊，最后呢发现被改名换姓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古诗词张冠李戴啊并不新鲜，但凡对古诗词有点印象的朋友都能够流利地背出，比如说羌笛何须怨杨柳啊，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笔下的这一句风柳相和带着一股着这种边关的哀怨啊，顶着凉州词的名姓穿越了漫长的时光，成为了许多人最早的边地幻想。但是鲜有人知的是啊，说这些词景相应的绝美诗句是古诗词张冠李戴最早的一个受害者。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凉州词，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凉州啊，凉是凉点水凉白开的那个凉，凉州词它的出身延续至今啊，无异于是让盛唐伤透脑筋的一个非常委婉的写照。比如说在盛唐初年啊，当时呢稳坐中原的王朝不得不面对周边像突厥啊这些强势的啊想要来和你争一争抢一抢的，一来二去呢这个边境战火几乎是没有断过。比如说资治通鉴当中就记载啊，说光是在唐开元不到30年的时间里，凉州一带就曾经进行了24次大小战役。打仗之外大家呢也要做点别的事儿，比如说随着中原和凉州的文化交融，一些颇有地域色彩的乐曲流淌进了这个中原百姓的耳朵里。你像常年驻守在西部边关的陇右节度使郭志运啊，就是其中之一。而音乐呢，我们都知道这是盛唐的又一代灵魂啊，更是艺术爱好者唐玄宗的心头好。那郭志运为了讨皇帝的欢心，干脆就把他在平时搜集到的这个凉州曲进献给了皇帝。果不其然呢，这些颇具有民族特色的乐曲立刻就俘获了玄宗的耳朵。 那光听不行啊，对吧？玄宗还特意让教坊啊，将这些这个非常好听的曲子翻译成中原的曲谱，统一的配上新的歌词来演唱。而这些被重新配上的歌词，也就成为了后面我们经常说的啊，名留后世的《凉州词》。
0: 根据研究，后来的《凉州曲》成了宫廷聚会的必备曲目，甚至流入民间，为《凉州曲》填词一时成为了社会风尚，吸引了王之涣、王翰、张籍等诗人跃跃欲试。他们将忧国忧民、边境想象等思想一股脑地融进文字，有超过100首作品因此传世。

故事讲到这儿，其实呢刚开始还没完啊。到了唐中晚期，那个时候随着唐朝对于凉州的控制受到威胁啊，一首首凉州曲迎来了厄运。根据古籍的考证，从唐代宗啊广德二年开始，这个那个时候唐朝基本失去了对于凉州的实际掌控啊，这样的窝囊气一受就是好几百年，甚至呢直到明太祖洪武出马平定了河西诸路才扬。

0: 垒土器，所以在此期间，这个凉州曲就被改名换姓了，成为了不知由来的凉州曲。虽然叫都叫凉州，但是之前的凉呢，那个是凉点水啊，凉白开的这个凉，后来呢就改名串姓了之后呢，这个凉就是姓凉的凉啊，叫了凉州曲。所以呢，这个传来传去啊，南宋时期一些清楚真相的文人啊，不得不站出来为正派，就是凉州曲来打抱不平，说乐府所传大曲为凉州最先出啊。这个时候凉还是这个凉点水的凉，后随讹为凉州啊，就是姓凉的凉啊。也有人呢尝试破解这个误传背后的因由，猜想啊是大伙儿灵活的脑袋惹了祸。所谓凉州借凉州有七公曲啊，凉州经转为凉州，唐人以多误用，其实从凉州府来也等等。但是你知道这个嘴皮子说破了，这凉州曲还是硬生生的就是扛这个误会扛了好几百年，直到今天啊又换回来了正确的名字。因此呢，当大伙儿莫名联想坏事的时候，还有此次这个很多后来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的，比如说一些什么文案抄袭的风波当中啊，像前不久啊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的花未开全月未圆啊，甚至有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坚信啊这是曾国藩的原创。其实呢，这也就是宋代的大书法家蔡襄啊，我们要为他叫个冤了。至少在这首十三日吉祥院探花当中，人家写的可不止这一句啊，他的这个整首诗这四句都分别是什么。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呢来和您说一说，为什么在古诗词界自古以来啊，很多诗词经常被改名换姓，到底这些乌龙的事件都是怎么闹出来的。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朵朵繁花。总有那么些诗句流传着流传着，为什么就改名换姓了？
1: 刚刚我们说到，在网络上面引起了很多人热议的一个文案抄袭风波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花未开全，月未圆”。啊，有人说这是曾国藩的原创啊，有人说不，这是宋代大书法家蔡襄的原创，至少人家有首诗。这首诗呢，开篇就是这么写的，说“花未全开，月未圆”。看花待月思依然，啊，明知花月无情物，若是多情更可怜，啊，至于后来为什么很多人把这件事儿或这句话放到了曾国藩的身上，啊，也是有理可循的。曾国藩他呢本身就是这句诗的一个忠实的这个拥簇者，比如说他的有一首诗叫做《致元帝》当中，就原封不动的把这句话照搬过来，大赞啊蕴藏的人生智慧，说平日最好惜人，花未开全月未圆，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当然真的，如果你要往前倒推个几百年啊，曾国藩和蔡襄他们俩我觉得绝对是能对上话的。因为蔡襄他本身向往的就是一种非最佳状态带来的一种满足和喜悦，啊，本身呢就是照耀在曾国藩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只不过呢，后来曾国藩换了一种说法，叫做什么，叫做求缺，所以他给自己的这个书房取了个名叫做求缺斋，啊，专门呢还写了一个文章叫做求缺斋记，在这里面就直言说，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嗜欲，好淫而忘缺。当时呢正值道光25年啊，曾国藩可谓是顺风顺水，事业一片大好，可这个时候呢他偏偏舍淫逐亏，将自己深藏在内心的处世智慧和远大志向展露得非常清楚。也正因此，所以有人说他跟大宋代的这个书法家蔡襄啊隔空会意，算是高举着手中的粉丝牌，几次三番的在自己的书信当中画引此句啊，用的特别多。再加上呢他本身又是自带影响力的，所以后来的人们就自然而然啊就把这句话的版权放在了曾国藩的身上。像著名的教育家蔡静怡也曾经在书信当中直言对于曾国藩这一番巧思的欣赏，他就写，他说我现在正努力求缺，不过呢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啊，需要时时有人给提个醒。就这样啊，这个美丽的乌龙啊就此跳到了曾国藩的封封书信，汇入到了流淌不止的时光长河当中。
0: 如果说以上提及的误会源于一些奇奇怪怪的联想，那么还有些诗句的乌龙倒是让人有些哭笑不得，真要追究下去，怕是只能源于人们的惯性思维。

0: 说起人们的惯性思维，经常我们就想当然啊，自以为是如何如何。比如说于谦的《石灰吟》，大家都非常熟悉，可是准确来寄送出来的人并不多啊。为什么呢？这首诗出自17岁的少年于谦，以石灰之成形啊，之徒不怕艰难，勇于牺牲的赤子之心。这陷阱呢，就藏在最后一句，叫做“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你要注意啊，此处我们就开始要找不同了。于谦的原句其实是“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早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个粉身碎骨这个用法，你看一不注意自己都能念错。比如说在《霍玉小传》当中就记载说，平生志愿今日或从，粉身碎骨誓不相舍啊。这个粉身碎骨恰恰就是粉身这个粉骨碎身的一个同义词，几乎呢它跟这个粉身碎骨同时出现，只是一直到现在在人们的习惯用语当中，我们经常最常用的就是粉身碎骨，而不是粉骨碎身。因此呢，这种用语的习惯跟日常思维一结合，就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啊粉身碎骨全不怕。
1: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哎，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手里边有事儿，抓紧放下来凑过来听一下。我今天拿到的这个好东西的价格表，真的我看完手都抖啊！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了。咱们今天啊，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给大伙干到了地板底下。谁能想到啊，国货修复天花板今天能有这样的优惠价啊？仔细听我说。薇诺娜的贴片面膜到底有多好用啊？先跟朋友们说一下最直观的感受，它里边的精华液啊非常多，植物纤维膜布透而薄，上脸非常服帖，不会贴的七扭八歪的，上脸非常温和，没有刺痛感。这薇诺娜呀，主打的就是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哪怕是你在夏天晒后啊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20分钟，取下来之后呢，皮肤状态立马就稳定了，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关键是咱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朋友们屏住呼吸，我要报价格了啊！今天薇诺娜的面膜20片只要89，如果你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感兴趣的朋友等不及了的，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面膜，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抢购。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已经打到第

板底下了。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把价格给你打到底，让你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色暗沉、医美之后维稳，敷上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摸起来滑溜溜的。没有酒精、香精，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一点不踩雷。平时20片装，专柜要卖198，咱们今天89就给你20片，算下来一片才4块多，比你喝一瓶饮料还便宜。重点啊，囤货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拍40片，正常呢就是89×2，178嘛，咱们今天再给你减10块，到手只要168，16840片，原价400多呀，还等什么呢？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面膜下单抢购吧。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读书吧，不要忘记我们的书单还有书签都在线上。Radio 节目可以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啊，书单或者是书签啊。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这一份书签啊，这句话真的说得很有道理哦，以前我怎么没有发现啊？我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这种想法，所以立刻呢把它作为书签来送给今天想要的各位朋友啊。 Radio 九五来回复关键词就可以提取到，当然想要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也可以在 Radio 九五来回复读书两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了。说到今天我们的这一个，哎呀太棒了，今天的这一份想要和各位来分享的关于古诗词当中啊，有没有罗生门事件，有没有这个被几百年来甚至被错用的，哎，用着用着就改名换姓的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这篇文章来和你好好的说清楚。
1: 总有那么些诗句流传着流传着，为什么就改名换姓了？
2: 为什么就改名换姓了？刚刚我们提到还有一个啊，是每到过情人节的时候，哎呀，都会出来凑凑热闹的，对吧？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有多少人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在琼瑶阿姨的歌词里面听到的？在这句话当中啊，这种深情是不假，但是呢，真的用错了，错在哪儿呢？这句话原来是出自于金代的诗人袁浩文的一个名句，叫做摸鱼儿雁丘词。它的原句呢，最开始就是古籍当中记载的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交生死相许，压根就没有那个人字，没有这个人字也绝非是它的漏词啊。相反，正如这个诗词的名字所示，叫做雁丘词。这个袁他就原本想问一件事儿啊，袁浩问就问他说，这个事儿确实跟人是没啥关系的，所以呢就不是啊直叫人生死相许，而是直叫生死相许。这件事情呢，我们可能还要从这个金章宗太和五年开始说起啊。当时呢袁同学16岁，正好前往并州应试啊，在途中呢他呢就偶遇到一位猎人，这个猎人手提一对大雁啊，见他非常好奇，并把来龙去脉跟他讲了讲。原来呢这对大雁啊，原本是在空中啊比翼双飞，结果其中一只呢被猎人给这个算是网捕杀死了。

0: 结果另一只大雁见到伴侣，伴侣死去了，另一只大雁也直接从天上飞下来啊，猛撞入地，自残而死，相当于自杀。这般深情感动了袁同学，于是呢，他便向猎人买下了这一对死去的大雁，而且还将这两只雁合葬在汾水旁，还建了一个小坟墓，取名叫雁丘。袁浩问就将这一份纪念流入自己的笔下，就变成了后来啊闻名后世的雁丘词。后来呢，这一首赞叹情深的词曲被世人不断的传唱，其中呢最精华的这一句不仅走红了，而且还变了容貌啊，愣是被后人加上了一个人字。至于其间的缘由呢，有人就揣测说，原句啊虽然表意流畅情感自然，但是呢恰好对偶不工整，这个人字放到其中，哎，就巧妙地平衡了两句话的字数，非常符合人们日常表意的这个同时，也深化出了更多的，就是可以给你提供想象的空间。当然事实证明，到了现代啊，这句话大多是流于文学作品当中，成为了人们谈情说爱海誓山盟的经典描绘啊，原有的大雁爱情也在多次的以讹传讹当中啊悄然退场，把舞台呢让给了现代人类的情情爱爱。当然类似的也有啊，比如说让很多人傻傻分不清楚的《论诗其二》当中有一句叫做江山代有才人出，到底是江山代有才人出还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呢？其实摇摆不定的人很多啊，原因也很简单，相较于略显生涩的才人啊，人才这个词在现代汉语当中实在是太过寻常，你往句子里一摆，哎，这意思好像也能说得过去。然而如果你真的要放回到词典当中去看啊，这个人才和才人它在意义上面是有明显区隔的。人才呢最早是出现在汉代啊，人才高下不能云同，说的呢就是这个人啊，人的才能啊。当然才人这个词呢同样也是出自于汉代，你看这巧不巧，所谓的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啊，不能使人必法矣啊，指的恰恰就是有才学的人。这也是赵翼他要讨论的一个关键所在。所以你这么一看，以金情度古思啊，我们的惯性思维一上场，就真的是让这些古诗词也尝到了流言蜚语之苦。
1: 提及这些古诗词里的小乌龙，人们大多一笑了之，或许也会略感有趣，总之无伤大雅。事实上至少有这么一些误会，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轻松。
0: 我们来看一看那些不轻松的误会啊，举个例子，经常被改头换面的受害者里还有这么一位，就是南宋诗人叶绍翁，他的《游园不值》当中有一句，这个上一句啊叫做这个映帘机齿印苍苔啊，小扣柴扉久不开啊，非常的朗朗上口。可下一句呢就让人费上脑筋了啊，究竟是春色满园关不住还是满园春色关不住呢？就感觉这个时候老师就要敲黑板啊，给各位来这个划重点，这种感觉。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现代人的思维惯性，满园春色这妥妥的是偏正结构啊，怎么读怎么顺畅。可是你定睛啊，咱们往诗文里这么一瞅，你会发现人家原话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个时候你若觉得二者差不离啊，那就真的是贻笑大方了。换句话说啊，简单一个语序就算是意义大差不差，但是呢还是存在着实质性的不同啊。这就得提到古诗词创作当中极为关键的一种要求，叫做遵守格律啊。所谓格律，简单来说就是诗的这个音律，你也可以理解为上下句的平仄相对。所以按照这个规矩，遵守格律啊，这一句的平仄格啊就是有规定的，第一个第三个字你可以不管，但是第二个字一定是要仄啊，第四个字一定是平啊。所以你把这个规矩往里一放，你会发现满园春色就必须得给这个春色满园让路。当然这也不是创作者矫情啊，相反古代诗歌的实质其实是在于吟唱吟诵，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朗诵，你这个声律的把控啊是其中的命门。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绿蚁新醅酒啊，这藏着白居易天马行空的联想啊，直教生死相许 也是蕴藏着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对于普通生命真谛的赞美。什么花未开全，月未圆啊，这也是蕴含着千百年来文人最初的生命哲思。所以呢，其实乌龙还是要少闹一点为好啊。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无伤大雅，没关系了。但是最终考试的时候啊，这还是一个就是两分的题，选择题、判断题，千万不要出错了。毕竟被这些迷雾遮盖的，或许啊，恰恰就是古典文字背后所历经的时光冲刷，而且还熠熠闪跃着这种光点啊，更是昔人所思所见、所想所念当中执着留存的东方智慧。所以呢，有人说不能较真啊，但是稍微的较那么一点点，还是应该的。当下次有人再跟你去论啊，论这个到底是满园春色关不住，还是春色满园关不住的时候，啊，到底我们的这个是，比如说前面用到了这个词"粉身碎骨"还是"粉骨碎身"的时候，有很多词看似应该这么用，但其实呢又不是那么用。什么"江山代有才人出"还是"江山代有人才出"？今天的这篇文章就是好好的和你解释了一番，为什么在古诗词当中有一些句子就流传着流传着就走样了，改名换姓了，但是呢又是不知不觉当中，而且还特别的洗脑这到底是为什么？今天的这篇文章就在和您打破砂锅问到底。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如此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尽量收到的这首歌词听起来有一种温暖的感觉，虽然他唱的并不是什么快乐的事，可是呢，他一句一句娓娓道来，却是有着很真挚诚恳的表达，甚至听着听着还觉得温馨起来了。也可能是这位歌手的女中音听起来很舒服，很有抚慰的感觉。这首歌叫做《彼得潘》，拒绝长大，永远没有长大的小男孩，一个经典的童话故事里面的人物。那么这位歌手叫做庄娟英，大家都习惯叫他小球。那么大约在2010年前后，台湾地区有一个男女双人团体叫做棉花糖，小球是这个组合的主唱。那后来棉花糖休团了，但是小球还是一直在做音乐，这首歌他也有参与作词。

也不是故意要悲观，但又还能怎样？筑了一道墙，难道就关注曾那么渴望的徽章？都说长大后会变复杂，或许更像挣扎。比谁在汪洋能找到灯塔，苦涩之后蜕变羽化。也不是故意要悲观，但又还能怎样？开头这第一句呢，就像是在跟你很自然的说话的感觉。那筑了一道墙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是长大之后变得有防备，又或者是心理上对于社会规则的一个隔阂。而徽章又是什么呢？徽章通常就是代表荣誉、梦想，所以他这句歌词，筑了一道墙，难道就关注曾经那么渴望的徽章？关注是这个，把一个东西关起来，关注的那个关注，不是这个，博关注的关注。啊，所以他可能说的就是我把自己保护起来了，但是曾经渴望实现的梦想，也会因为筑了这道墙就消失吗？那同样后面写到，比谁在汪洋能找到灯塔，其中的汪洋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社会大环境，是人生，是未知。那么灯塔则是理想，是信念，它是一个目标跟方向。再结合他说到，都说长大后会变复杂，或许更像挣扎，所以对他来说，长大的感觉不是变复杂，而是去往了一片更未知的汪洋。最难的挣扎是要找到方向。

谁能造一艘永远不沉的船？我也很想飞翔，就像彼得潘，不复杂，不挣扎，太浮夸的善良，多不理智，不现实的夸张。前面唱到人生的汪洋，那副歌部分就唱到了他期许一艘永远不沉的船，这样可能才更有底气在人生汪洋上面航行。而不沉的船呢，是不是就是代表不想失败，不想受伤？那同时呢，他希望自己可以像彼得潘一样飞翔，但这两者都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永远不受伤不失败，也不可能真的会飞。所以是不是就表示他的愿望，他的渴求跟现实发生了冲突，所以他陷入了沉思。我很喜欢他形容彼得潘的那一句，不复杂不挣扎太浮夸的善良。首先这个复杂跟挣扎对应的是上一段，都说长大后会变复杂，或许更像挣扎。

他说彼得潘是一种太浮夸的善良，好像是第一次会看到有人用浮夸来形容善良，但是他这个形容并不是反对善良，反倒是有一种，他好像在羡慕，只有童话故事里面的人物才会有这么夸张、这么不现实的善良，但是又很美好的感觉。他希望自己可以一直那样生活，但是这个想法跟现实是有冲突的。

谁能抓好快失控的方向盘，好让掏空的心灵回得了家，不空转不折返，很踏实的前往我的向往梦的故乡。如果世界上真有魔法打败虎克船长，超越了勇敢，冲破了迷惘，即便未知还在前方。这里的方向盘同样也是一语双关，它既是这个船的方向盘，也是人生的方向盘。他想握紧方向盘回家。那在这句无形当中又回应了前面说的这个灯塔，同样是一种指引方向或者是家的温暖的感觉。你看后来他果然唱到我的向往梦的故乡。而虎克船长呢，作为彼得潘故事当中的反派代表，它对应到这首歌词的语境当中，或许代表的就是一个成人世界的黑暗，是他恐惧的现实。所以他期待自己有魔法可以击败现实，可以像童话故事的主人公一样的勇敢。然后再一次重唱副歌的时候，最后一句我的向往梦的故乡在这里就稍微的更改为那个未来你会在哪吗？

时间不肯停下，只留下为你开的窗。生命太过短暂，而遗憾却太长。请记得我在最后这一晚。到了最后这几句，他出现了一个你，这个你我们不知道是谁，但一定是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人。那最后这一晚，他可以是朋友恋人之间的道别，或许就是他说到了这个你他们之间的道别，也可以是人生的最后一刻。他对于生命的思考，从成长后的挣扎，一直延伸到人生的遗憾、未尽的梦想，以及最后会留下什么。而这一些东西的背后，或许又跟对他来说很重要的这个人有关系，不管是他想跟他一起见证，还是因为经历过这个人，所以他有了未尽的遗憾，于是生出了种种相关的这些思考，全部都在这首歌词里面了。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小球庄娟音彼得潘，这是2025年发行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安静，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2: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5: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5: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5: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5: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5: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精英95。

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

0: 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

0: 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1: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2: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1: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3: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4: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5: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

0: 快一点。
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
2: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精医95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时间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1: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2: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3: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2: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3: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记酒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之前我们做过一期 MV 巨星的主题，当时还特别提到张学友 MV 的女主角要另外专门的做几期节目才能够说全。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就来按照时间的顺序细数一下出演过张学友 MV 的女主角。那么在1985年，张学友出道首张专辑的两首主打歌《轻抚你的脸》还有《情已逝》， MV 的女主角都是邵美琪。邵美琪那个时候也是新人，她在1984年加入无线艺员训练班，跟邓萃雯、郭富城是同期的同学。那跟张学友一样，两个人都是刚入行的年轻人。《轻抚你的脸》 MV 拍了两个版本，主角都是邵美琪。那么其中呢，要去摸邵美琪

起他脸的时候，张绣还非常的不自然，不敢摸。那么这个情已逝呢，是拍了三个版本的 MV， 双米奇出演的是其中的一个版本。香港地区很多歌手的 MV， 尤其是在早年的时候，都会像这样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

从前情浓如酒，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洗，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

给了张学友的《情已逝》，当年的这个金歌金曲季选的现场，张学友在现场演唱《情已逝》的时候，MV 的女主角尚玮琪，还有另一个版本的女主角蔡佳丽，他们两个人也在台上配合张学友做一个情境的出演。那么在85年出道的第一年，张学友的势头非常的好，他连发了两张专辑。那么除了刚刚说的这一张首张专辑，年底呢他又发了一张《恩默遥远的他》，其中有一首《月半弯》， MV 主角呢则是后来的老婆大人罗美薇。其实呢，当时是张学友跟罗美薇他们主演了一部电影叫做《痴心的我》，那么《月半弯》跟《恩默》都是里面的插曲。 MV 呢应该是后来拍的，可能是想要去延续这部电影的影响力，所以呢就还是找这个电影的男女主角再一次的合作。那么《痴心的我》这部电影跟《月半弯》这首歌就这样成为了张学友跟罗美薇的定情作。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4: 上一节我们说到了张学友在1985年出道第一年的几首 MV 的女主角，那么接下来说到1989年《只愿一生爱一人》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夕阳醉了》，女主角是陈法蓉。陈法蓉是那一年1989年的香港小姐冠军。据说呢，她一开始是不太喜欢拍戏的，结果呢，她参演了张学友的音乐电影特辑《我在珀斯的日子》，然后拍完之后，她才觉得这个演戏很好玩。在1980年代呢，很多香港地区的歌手，他们都会拍这样的音乐特辑，几乎就是一些情节简单的爱情小品，然后中间呢就穿插这位歌手的多首的歌曲去串联情节。如果你把它作为电影来看呢，会显得有一点生硬，有一点做作。但是如果作为一个考古的资料，你可以看到不少歌手当年的青涩的片段，而且又都还是一些不太常见的演出，那这个又是另外一种价值了。夕阳醉了的 MV 呢，看画面好像就是直接从我在珀斯的日子里面剪辑的片段，那如果不是呢，要么就是陈法蓉她穿了一套一样的衣服，然后在同一个场景 MV 跟音乐特辑都在那里一起的完成了。

你呢？张学友夕阳醉了 MV 女主角是当年刚刚出道的春发荣，接下来呢也是一位当年的新人汤宝如。当然呢，汤宝如跟张学友对唱了一曲《相思风雨中》出道，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合作也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应该也是唱片公司想要增加新人歌手的曝光率，所以就也安排汤宝如出演了张学友的另一首 MV， 叫做《爱得比你深》。那汤宝如在里面演的是一名冷艳的模特，他其中的一些动作跟表情，我经常会想多年之后汤宝如自己看是不是也会笑出来，因为他完全就不是那样的个性。可是呢，换一个角度来说，任何一名新人有机会跟张学友合作，可能都会尽量的调整自己去适应演出的需求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小半段。上一节我们提到汤宝如刚出道的时候跟张学友的合作，那么那一首歌呢是出自92年的真情流露专辑，专辑当中最知名的作品是分手总要在雨天， MV 的女主角是袁咏仪。袁咏仪是1990年香港小姐的冠军，好像就是从陈法蓉开始，张学友的 MV 是不是就会邀请港姐冠军去出演女主角。袁咏仪其实拍过不少的 MV， 四大天王她都拍过，还有李克勤、草蜢、张智霖就更不用说了。

你呢，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 MV 的女主角是袁咏仪。其实还有不少的女艺人拍过张学友的 MV， 比如说谭小环、陈雅伦、李美贤，他们都是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大家又不是那么的熟悉，通常可能看到人会比较有印象。那这一类我们就不一一的去细数了，那样的话你做很多区都做不完。那么在《真情流露》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曲风很摇曳、非常耐听的《暗恋你》，MV 的女主角是梁佩玲。那好像是后来她也改了一个名字叫梁艺玲，还是她曾经有一个名字叫梁艺玲。总之，梁佩玲、梁艺玲是同一个人，她就是96版《笑傲江湖》当中的任盈盈。还有呢，她跟周慧敏共同主演过《刀马旦》这部电视剧。其实早在89年，她就已经拍过张学友的一支 MV 叫做《Cry》，但更让人记得的还是在92年《真情流露》专辑当中的这首《暗恋你》。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上一集我们说到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时不时都会请香港小姐的冠军来出演，可能一方面就是比较的有话题点，因为那些年的这个港姐的选美似乎一直都是全程讨论的这样的一个热点。那另一方面呢，张学友在歌坛有口皆碑，早在90年代他就已经建立了很稳定的根基，能够出演他的 MV 呢，的确也很有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关注，所以是一个双赢的合作方式。那接下来的这一位也是港姐的冠军郭蔼明，1991年夺冠，然后92年出演张学友的 MV。

你能张学友，你是我今生唯一传奇。92年的专辑《爱火花》当中的一个作品。那么这张专辑的几支 MV 呢，女主角都非常的值得一提。今天我们来不及说完，明天再继续。接下来的这一位杨采妮，早年她出演过很多的 MV， 比如说《金城武》《分手的夜里》《李克勤》《红日》等等，这些都是被喜欢考古的乐迷一再的提起的作品。那么张学友的专辑，她出演的歌曲则是《还是觉得你最好》。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我们明天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罅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啦！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5: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眼仔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4: 搜索金鹰九五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6: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

0: 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

0: 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金195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5: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

0: 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

0: 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都是你的。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6: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7: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6: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8: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9: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0: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5: 来，遮住左眼，这个。
1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5: 上一排呢？这个。
16: 还是不清楚。
1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人在什么时候觉得生活在一个最舒服的状态呢？我曾经看到过一个人关于自己生命片段的小小回忆。他是高一那年暑假，中午和爸妈去参加一个酒席，散席之后呢，爸妈就留下来打牌。他说我突然想去看看爷爷，因为当时爷爷摔断了腿，只能天天待在家里，所以很闷。在七月的正午，我走了10分钟的路，热得满头大汗。到了爷爷那儿呢，自己切了个冰西瓜，然后端给爷爷。爷孙二人在电扇底下边吃西瓜边聊天，聊三国，聊杨家将，聊岳飞，屋外骄阳似火，一片蝉声，而前面等待我的是2个月的假期和数不清的西瓜。后来我再也没有过这样的日子了，那是我生命中最舒服的一段回忆。

堂。如何找回自己的价值感？跟你分享一个可能你会有过的感受。我还不能胜任这个工作，我这个人不行，这两个句子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对失败感觉糟糕和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一个失败者非常的不同。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评判你的行为跟技能好或者不好，成熟还是生疏，但是不能够评判你的核心和本质的自我。因此我们说自我检省反省其实是对于行为跟技能的反省，而对于本质和核心的那个判断，那个价值感要始终存在。它像是一个锚，锚定的是你的生命价值的坐标。这样做是愚蠢的和我真是太蠢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行为可以修正，但评判自我则会陷入到无休止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厌弃。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
1: 北京时间凌晨3: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
3: 啊。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0: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9: 么子福利咯？
10: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9: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0: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你知道吗？一旦情绪稳定，踏踏实实的努力跟社交，好的伴侣自己就会出现了。这大概就是吸引力法则。当一个女生说，我怕自己年纪大了，不敢错过他，那这种情况的多数是要错过了。心底觉得自己不好，不值得被爱，焦虑，这些都是在对外释放一种低价值的信号。爱是强者的锦上添花，而不是弱者的雪中送炭。当你有了更丰盈的内心世界和更丰富的生活，降低对某一个人的期望值，不再迫切地想去抓住一个人，那个人反而会越来越需要你。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人人都有不安全感，可是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自信的人，你能够立刻感觉到他的自信，哪怕他有缺憾，他的气度也会让人印象深刻。他如果有美，那个美就是从他身上不由自主地散发出来的，不是他不在乎自己的外表，相反，他很清楚自己的外表是什么样的，但他照样十分自在，他甚至会高高兴兴地接受自己的怪癖和缺憾。所以我们说，自信是性感的，它有很强的感染力，而且不会过时。自信比美貌的韵味要浓厚多了。

0: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love you 3000.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

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想，自信跟一个人的审美情趣没有太大关系，这完全是一个态度问题。没有什么比这种自我肯定的气度更加适合一个人，尤其更加适合一个女人。如果她真正具备了这种自我肯定，那么她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昂扬的、迷人的。自信就有这样的特点，它可以立刻放大一个女性的魅力。说到风格和自信，你一定要学会把风格和自信变成你内在生命的一部分，这是一项十分艰巨但十分重要的任务。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这是一个信息量爆炸的时代，这是一个随时随地会让我们感觉到焦虑的时代。当你面对焦虑的时候，给你一些小小的建议，比如你不得不完成某个让你焦虑感到压力的任务的时候，最好的对策就是马上去做，卖力的推进进度，勇敢的去尝试。这个任务的进度条每前进一点，你的焦虑呢就是会少一点。千万不要耗着跟等着，这只会让你在铺天盖地的焦虑中受尽煎熬。在余额已经严重不足的青春里，你更应该脚踏实地耐心的去做点什么。人生往往就是这样的，你做着做着就有出路了。所谓耐心，就是你要像个拓荒者一样，就算前面一片荒芜，就算你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你也要期待着这里有人山人海的那一天。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6: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6: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

0: 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在生活中，当我们的手机显示低电量的时候，你不是要扔掉手机，不是暴打手机，而是要给手机充电，对吗？而当我们人在自尊感很低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此刻我们却会更加严厉地对待自己，苛责自己，惩罚自己，甚至自暴自弃。当我们感觉不被爱，感到落寞卑微，反复怀疑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甚至可能会惩罚自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时候，每当我们面对失败和受挫，都会苛责自己，为什么别人都能做到我却做不到，反反复复陷入焦虑。而低自尊就像是一个低电量，在我看来它只是一个提示，那就是你该充电了。在这个时候，多给自己一些理解和爱，拍拍自己的肩膀，告诉自己没关系的，慢慢来，请你比对待手机更温柔地对待自己。

当我们不了解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自己的命运牵引着去一个自己根本不想去的地方。但是在另一个层面，命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可以改变的。道家有句话叫做修行人的命是算不准的。当你可以真正开始观察自己，了解自己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从过去的模式中解脱出来。毕竟我们自己才是那个塑造了自己命运的人。当我们敢于深入的自我探索，面对自己，看懂自己时，我们才可以获

得真正的自由。你做的选择才是你真正的选择，而不是在命运的车轮推动下你的自动化反应。这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很喜欢毛姆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能观察落叶喧哗，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它怎么样。我们所有人共活于世，但那些去爱去感知的人往往活得最为丰盛。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四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时间是个谜，在他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之前我们做过一期 MV 巨星的主题，当时还特别提到张学友 MV 的女主角要另外专门的做几期节目才能够说全。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就来按照时间的顺序细数一下出演过张学友 MV 的女主角。那么在1985年张学友出道首张专辑的两首主打歌《轻抚你的脸》还有《情已逝》， MV 的女主角都是邵美琪。邵美琪那个时候也是新人，她在1984年加入无线艺员训练班，跟邓萃雯、郭富城是同期的同学。那跟张学友一样，两个人都是刚入行的年轻人。《轻抚你的脸》 MV 拍了两个版本，主角都是邵美琪。那么其中呢，要去摸邵美琪的脸的时候，张学友还非常的不自然，不敢摸。那么这个《情已逝》呢，是拍了三个版本的 MV， 邵美琪出演的是其中的一个版本。香港地区很多歌手的 MV， 尤其是在早年的时候，都会像这样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
2: 善会或是彼此欠缺默契，

这个劲歌金曲季选的现场，张学友在现场演唱《情已逝》的时候，MV 的女主角尚玮琪，还有另一个版本的女主角蔡佳丽，他们两个人也在台上配合张学友做一个情境的出演。那么在85年出道的第一年，张学友的势头非常的好，他连发了两张专辑。那么除了刚刚说的这一张首张专辑，年底呢他又发了一张《恶魔遥远的他》，其中有一首《月半弯》，MV 主角呢则是后来的老婆大人罗美薇。其实呢，当时是张学友跟罗美薇他们主演了一部电影叫做《痴心的我》，那么《月半弯》跟《恶魔》都是里面的插曲。 MV 呢应该是后来拍的，可能是想要去延续这部电影的影响力，所以呢就还是找这个电影的男女主角再一次的合作。那么《痴心的我》这部电影跟《月半弯》这首歌就这样成为了张学友跟罗美薇的定情作。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

0: 人哪些歌。
1: 上一节我们说到了张学友在85年出道第一年的几首 MV 的女主角，那么接下来说到1989年《只愿一生爱一人》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夕阳醉了》，女主角是陈法蓉。陈法蓉是那一年1989年的香港小姐冠军。据说呢，她一开始是不太喜欢拍戏的，结果呢，她参演了张学友的音乐电影特辑《我在珀斯的日子》，然后拍完之后，她才觉得这个演戏很好玩。在1980年代呢，很多香港地区的歌手他们都会拍这样的音乐特辑，几乎就是一些情节简单的爱情小品，然后中间呢就穿插这位歌手的多首的歌曲去串联情节。如果你把它作为电影来看呢，会显得有一点生硬，有一点做作。但是如果作为一个考古的资料，你可以看到不少歌手当年的青涩的片段，而且又都还是一些不太常见的演出，那这个又是另外一种价值了。夕阳醉了的 MV 呢，看画面好像就是直接从我在珀斯的日子里面剪辑的片段，那如果不是呢，要么就是陈法蓉她穿了一套一样的衣服，然后在同一个场景 MV 跟音乐特辑都在那里一起的完成了。

你呢，张学友夕阳醉了 MV 女主角是当年刚刚出道的陈法蓉，接下来呢也是一位当年的新人汤宝如。当然呢，汤宝如跟张学友对唱了一曲《相思风雨中》出道，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合作也不是什么很稀奇。

的事情，应该也是唱片公司想要增加新人歌手的曝光率，所以就也安排汤宝如出演了庄学友的另一首 MV， 叫做《爱得比你深》。那汤宝如在里面演的是一名冷艳的模特，他其中的一些动作跟表情，我经常会想，多年之后

0: 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上一节我们提到汤宝如刚出道的时候跟庄学友的合作，那么那一首歌呢是出自92年的真情流露专辑，专辑当中最知名的作品是分手总要在雨天， MV 的女主角是袁咏仪。袁咏仪是1990年香港小姐的冠军，好像就是从陈法蓉开始，张学友的 MV 是不是就会邀请港姐冠军去出演女主角。袁咏仪其实拍过不少的 MV， 四大天王她都拍过，还有李克勤、草蜢、庄智琳就更不用说了。

You know, 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 MV 的女主角是袁咏仪。其实还有不少的女艺人拍过张学友的 MV， 比如说谭小环、陈雅伦、李美贤，他们都是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大家又不是那么的熟悉，通常可能看到人会比较有印象啊。这一类我们就不一一的去细数了，那样的话你做很多区都做不完。那么在真情流露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曲风很摇曳非常耐听的暗恋你， MV 的女主角是梁佩玲，那好像是后来她也改了一个名字叫梁艺玲，还是她曾经有一个名字叫梁艺玲，总之梁佩玲梁艺玲是同一个人，她就是96版笑傲江湖当中的任盈盈，还有呢她跟周慧敏共同主演过刀马旦这部电视剧。其实早在89年她就已经拍过张学友的一支 MV 叫做快，但更让人记得的还是在92年真情流露专辑当中的这首暗恋你。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那些人，那些歌职，那些人。
4: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上一集我们说到张学友的 MV 女主角时不时都会请香港小姐的冠军来出演，可能一方面就是比较的有话题点，因为那些年的这个港姐的选美似乎一直都是全程讨论的这样的一个热点。那另一方面呢，张学友在歌坛有口皆碑，早在90年代他就已经建立了

很稳定的根基，能够出演他的 MV 呢，的确也很有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关注，所以是一个双赢的合作方式。那接下来的这一位也是港姐的冠军郭蔼明，1991年夺冠，然后92年出演张学友的 MV。

你呢，张学友，你是我今生唯一传奇。92年的专辑《爱火花》当中的一个作品。那么这张专辑的几支 MV 呢，女主角都非常的值得一提。今天我们来不及说完，明天再继续。接下来的这一位杨采妮，早年她出演过很多的 MV， 比如说《金城武》《分手的夜里》《李克勤》《红日》等等，这些都是被喜欢考古的乐迷一再的提起的作品。那么张学友的专辑，她出演的歌曲则是《还是觉得你最好》。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我们明天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1: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12: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13: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12: 搜索金鹰9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14: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4: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3: 么子福利咯？
14: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3: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4: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

0: 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7: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6: 夜色深沉，
7: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在微信搜索精医95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5: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举一反三，狠抓落实，以严实作风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4: 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烟花爆竹产业相关工作，加快绿色安全转型步伐，提升烟花爆竹产业本质安全水平。
5: 省领导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4: 我省发布高温天气森林防灭火安全提示。
5: 今夏湖南电网用电负荷可能突破5000万千瓦，电力部门多措并举保供电。
4: 长沙桥下空间截壁技术项目获评全国典型案例。
5: 一碗炒粉带火一座城，衡阳县全城联动城邀八方客。
4: 东江湖上凌晨5点的水上专线打通环湖村落外销路。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记者刘继恒报道。
4: 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切实举一反三，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真正把安全生产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要扎实开展消防领域突出风险隐患集中攻坚，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待，以严实作风狠抓落实，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加快完善基层应急消防治理体系，积极探索乡镇街道应消合一机制，加强网格资源整合，建立健全防范火灾发生的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统筹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零容忍态度打非治围，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牢牢掌握防汛抗旱减灾主动权。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明晰权责，协同发力，加强宣传和安全教育培训，切实守牢安全底线。
5: 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分认识湖南未来发展关键要靠科技创新，要将科技创新融入各行各业，打通数据壁垒，推动数据共享，让科技创新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要大力培养优

0: 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持续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把更多科技资源投向一线青年人才。要提高科技投入的有效性，突出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切实提高投入产出效能。
1: 会议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精神，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为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提供坚强作风保障。要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始终保持严抓严管态势，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与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结合起来，集中解决一批突出问题。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警示震慑作用，充分运用信息化平台，加强全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减负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听取前段时间我省烟花爆竹产业绿色安全转型各项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记者刘继恒报道。
0: 在听取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运行、行业安全监管及复工复产、环保烟花爆竹技术研发进展等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加快推动烟花爆竹产业绿色安全转型，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安全稳妥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始终将安全作为企业复工复产的前提，抢抓高温假的窗口期，进一步细化落实安全生产标准，坚决不打折扣，不搞变通。要加强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建设，持续完善优化平台功能，确保全覆盖对四超两改等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等全链条监管。要扎实推动烟花爆竹非主产区企业有序退出，进一步落实相关文件要求，抓紧出台具体实施方案，一企一策做好指导服务，引导企业转型发展。要加快新型安全环保烟花爆竹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应用，分类明确当前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支持企业边开发边应用，推动新产品尽快走向市场。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王一欧、陈静出席。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连日来省领导吩咐机关单位讲授专题党课，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锤炼党性修养，强化实干担当，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
1: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隋忠诚在省委统战部机关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全省统战系统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将正确政绩观贯穿到统战工作各领域全过程，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体现在锤炼党性提升政治能力，坐实思想政治引领主责主业上，体现在正确把握险绩与前绩、团结与斗争的关系上，体现在严守纪律、转变作风、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上，体现在发挥统战优势、服务中心大局、守牢安全底线上，以实干实绩实效推动湖南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在省纪委监委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讲授专题党课，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握立党为公的核心要义，锤炼坚强党性，胸怀国之大者，做细做实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 在履职尽责。

0: 中坚守大公大德，把握为民造福的核心要义，站稳人民立场，践行群众路线，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守护公平正义，办好民生实事，在纠纷治乱为民中诠释初心使命，把握科学决策的核心要义，深化调查研究，强化系统谋划，坚持实事求是，在按规律办事中提升履职质效，把握真抓实干的核心要义，砥砺义不逃责的担当品格，提升全面过硬的能力本领，锤炼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在敢于善于斗争中锻造过硬铁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喜在省发改委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政绩观是关乎党的执政根基、发展观和党的作风的根本性问题，必须深刻领会其内涵，深刻认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16字总要求，切实增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学用贯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投资效率提升，营商环境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发展实际实效。全体发改干部要练好内功，以招受命、吸引兵的责任感，昼无为、夜难寐的使命感，食不待、睡不淹的紧迫感和内修德、外同心的荣誉感，把正确政绩观刻进思想、融入岗位、落到行动，以过硬素养支撑发改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当前我省已经进入盛夏高温时段，多地持续高温天气叠加大风天气影响，全省森林火险等级升高，为切实做好现阶段的森林防灭火工作，湖南省应急管理厅15号发布相关提示。
1: 提示要求强化风险意识，各地要切实纠正前期降雨、林区植被湿润不易起火的片面认知，要清醒认识到晴热高温天气下野外用火管控稍有疏漏，仍极易诱发火情，若初期处置滞后，将快速蔓延酿成森林火灾。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实时跟踪研判气象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主动防范应对，牢牢守住森林防灭火安全底线。提示指出，要强化源头防范，晴热天气下，林区农事生产、工程作业等用火行为大幅增多，各地要指导群众及有关单位安全规范用火，严格落实监烧措施，规范野外用火审批和报备，严查大风天气用火、夜晚偷偷用火等野外用火行为，从严从细筑牢野外火源管控关口。提示强调要强化值班值守，各地要实时监测辖区森林火险动态，做好常态化值班值守，接到上级森防值班人员发出的烟火点调度指令，要第一时间响应，快速实地核查处置，要严格执行烟火点131核查机制，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3: 连日来省内高温天气持续，14号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480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预计7月底到8月初，我省还将迎来下一波的用电高峰，用电负荷可能突破5000万千瓦。目前全省电力供应充足，电网运行安全平稳。记者张冠、通讯员彭晓彤报道。
0: 今年迎峰度假期间，面对首轮高温考验，湖南电网多方协同发力保供应，督促火电企业加大电煤调运和机组检修。目前全省44台火电机组运行正常，电煤库存达到613万吨，为火电机组满发稳发备足了口粮。同时，全省骨干水库蓄能值达到27.88亿千瓦时，最大限度提升了水能利用效率。此外，今年湖南12项迎峰度夏重点电网工程已经在上个月全部投运，进一步提升了湖南电网的供电能力。受强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我省高温持续的天数偏长，强度偏大，电力保供任务艰巨。 国网湖南电力调控中心总工程师朱军飞表示，

0: 下一个阶段，我们将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持续跟踪天气和符合变化，精准研判电力供应形势，优化电网运行方式，落实落细各项保供措施，全力确保雨蒙度夏全省电力可靠供应，保障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电需求。
1: 除了火电、水电储备充足，目前湖南新能源装机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省电源的将近一半。湖南电力交易中心通过搭建市场化平台，开展中长期交易现货实时调节两套机制，白天优先消纳平价光伏风电，把清洁能源优先供给居民商超，光照减弱电力缺口出现时，通过市场快速匹配火电外省送电，同时通过从外省购电等举措，提前为今年夏季用电高峰储备了充足电力。湖南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刘勇：
2: 提前与甘肃、宁夏等西北省区签订了向湖南送电的中长期交易合同，提前锁定了夏季晚高峰的电力达到1100万千瓦，已经非常充足了。
3: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第五批全国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长沙桥下空间节地技术项目获评全国典型案例。记者孙霞报道。
1: 该项目覆盖长沙五大主城区237处桥下空间，项目依托现有场地提质改造，实现零新增建设用地。首批8处标杆点位已盘活闲置空间1.2万平方米。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利用处处长朱光：
4: 我们编制了专项的规划，明确26处运动公园、32处停车场、34处管理设施、16处绿地等复合作用功能，整体规划使用率高达95.9%。
3: 此次改造补齐了城区健身休闲配套短板，针对城市桥下空间低效闲置、管理杂乱等问题，项目创新应用三大核心技术，搭配科学化、精细化的运营模式，折合节约建设用地412亩。朱光：
4: 我们用足了省自然资源厅金角银边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保障政策，为公益设施扫清用地障碍，确保了设施建好、用好、管好。
1: 今年以来，湖南省文化惠民、理论润心、习近平文化思想进基层微宣讲活动在全省铺开。
3: 在长沙，宣讲团队把课堂搬进了顺丰速运的职工之家，平日里分拣包裹的轰鸣声被接地气的宣讲声取代。宣讲员们紧扣新业态群体的现实需求，有理论、有案例、有互动，快递小哥们在笑声和掌声当中听得进、记得住。宣讲员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黄波：
5: 现在全社会都在关心我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希望通过今天各位宣讲团成员的分享，让我的同事们以后更加坚定自己努力的方向。
3: 现场观众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派收员谢科：
6: 我们的快递人也能被看见、被尊重，平凡的工作也能实现很好的价值。
1: 在益阳，援疆融媒和文化志愿者带来的本土情景剧《幸福的重量》，改编自本地山乡有礼村村讲短视频里的真实故事，围绕婚嫁彩礼、家风建设娓娓道来。在岳阳，市广播电视台的青年骨干们讲述了长江岸线水清岸绿、江豚数量显著回升的生动实践，也分享了用技术和信念为党传声、为民服务的点滴感悟。在株洲，舞台剧、脱口秀轮番登场，宣讲团成员以湖湘文化典型代表王夫之、沈从文笔下的河街烟火为切入点，讲传统文化、讲红色历史、讲城市工业记忆。株洲市民罗征辉：
7: 国际办的活动很新颖，能够把大道理用于到我们老百姓的各种生活中去。
3: 在娄底，宣讲团队立足红色资源，结合蔡和森红色文旅、西矿山工业文旅等真实案例，宣讲员走村入户，依托屋场宣讲、短视频、农家书屋，开展常态化宣讲。在郴州北湖区，快板文明润乡、 文化振兴节奏朗朗上口，相关剧团带来经典折子戏《乌石矶》，专家教授面对面答疑解惑，让村民们在戏曲声中听理论，在问答中解疑惑。
1: 连日来，衡阳县碎布炒粉大爷万树峰凭借着娴熟的技艺火爆全网，掀起了一股寻味征阳的旅游热潮。为接住这波宝贵的流量，衡阳县迅速反应，发动全县餐饮、住宿、景区及商贸企业推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优惠礼包。从街头巷尾的一碗粉到山水田园的一段情，这座湘南小城正以满满的诚意邀请全国游客共赴一场烟火之旅。衡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易建军、吕文玉、丁元报道。
3: 在衡阳县西渡镇，多家老牌餐饮企业率先行动，红火百味不仅推出了包括碎布炒粉元素的59元超值套餐，还贴心地开放了免费停车场。衡阳县稻田寻鲜餐饮店负责人王海南：
8: 将为所有的游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最好的食材产品，让大家闻得尽兴，吃得开心，来稻田寻鲜，来一场稻田里的盛宴。
1: 一碗粉是引子，全城礼遇才是底色。针对自驾游客，322猪肉米粉铺凭3天内通勤记录就可免费吃粉，还提供行李寄存服务。龙厨有余则面向外地游客推出全单6.9折的优惠。除了舌尖上的诱惑，衡阳县的文旅资源也全面敞开，全县国有 A 级景区对外地游客免费开放。梅花乐园更是拿出了5大免费项目和2项半价优惠，全力打造西渡一日游精品线路。衡阳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刘玉红：
9: 为了让全国的网友能够来我们衡阳县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所有的游客则来衡阳县免费嗦我们的沙家米粉，免费游衡阳县的所有的 A 级景区。
3: 为了让游客住得安心，衡阳县的酒店民宿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城区酒店纷纷推出专属折扣。位于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梅花村的梅花一号院子更是向媒体从业者和网络达人发出免费入住的邀请，邀请大家沉浸式体验乡村之美。此外，游客还能在东方天润免费领取菜籽油，在009直营店带走特色米酒。衡阳县梅花一号院负责人彭家华：
10: 梅花村也是一个湖南省示范村，是中国美丽乡村。我也希望为了推广衡阳县，推广这个助力这个衡阳文旅，我也希望出方力。
1: 从方寸灶台的烟火升腾，再到全城上下的热情接力，衡阳县正努力将网红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这份沉甸甸的宠客清单不仅暖了游客的心，更彰显了当地优化文旅环境、推动乡村振兴的决心。衡阳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刘玉红：
9: 欢迎全国的网友来衡阳县嗦一碗爷爷炒粉，衡阳县欢迎您。
3: 眼下正值夏季水果销售旺季，资兴东江湖区的水果班船又迎来最忙碌的时刻。这条专门为果农服务的水上专线打通了库区水果出山的水上通道，帮助农户稳收增收。
1: 凌晨4:30，天还没有亮，东江湖水上客运工作人员就来到了楚口镇码头，检查2艘专用的水果运输船，做好开航的准备。前一天，果农会在微信群里报备人数和水果数量，工作人员据此调配大船小船错峰运营。楚口镇高湾村三面环水，陆路出行不便，往年鲜果成熟后外运难，运输开销大。2014年库区开通了水果班船，班期固定是每年的4月底到9月底，覆盖了枇杷、桃子、李子、杨梅等本地时令水果上市周期。除大风大雨停航，班船每天凌晨5点发船，比普通客运船提前2个小时出发。东江湖水上客运中心安全员樊娥坤：
11: 我们就10多个人也走，20多个人也走，上了50-60个人去钓2层的船。
3: 天色渐亮，果农们排队登船，工作人员协助搬运，规整摆放各类果品。 果农黄小改在前一天接到了城区批发商120斤鹰嘴桃的订单，当天采摘筛选，次日清晨搭乘班船运货，这一趟来回的总花费是31元。
12: 这个时候上市要早，太晚了别人都走了，结果我们的帮厂他们都是按时的，这个老板都在长阴头码头等我们。
3: 果农曾仁山，
13: 没有的时候就是开了小船了，开了个小船就3点钟就要走了，要100多块了，时间大概2个多小时。
1: 40分钟的航行后，满载鲜果的专属班船抵达长阴头码头，提前等候的批发商当场收货装车，随即发往省内及粤港澳地区。水果批发商黄文深，
14: 7点10多分钟就可以到店里，当天都会卖完，卖完了就直接又跟农夫会订好，订好第二天来拖。
3: 如今码头还配备了免费的水果轨道运输车，果农无需挑担爬坡，2-3分钟就可以把水果转运到停车场。附近即将完工的水果交易中心将新增冷库设施，延长果品的保鲜期，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
1: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已启动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计划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3: 湖南省技能宣传周活动15号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持续到7月19号。全省各市州各类职业院校同步联动，依次推出技能体验日、技能政策主题日、技能工作室开放日、校企对接日、技能风采展示日5大特色主题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助推群众实现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为全省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赋能。
1: 近日，湖南省高校办成知识产权保护一键式集成服务在省政务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企业群众可一站式办理知识产权资金申报、维权援助、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知识产权仲裁申请4类业务，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事项的一次申报，多部门协同联办。
3: 自7月15号开始，长沙正式启动夏季高架快速路高峰交通管控举措，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日常通行高架2环线的市民，请大家提前熟悉本次管控点位和管控时段，出行前合理规划行车线路，自觉遵守道路通行规定，途经管控路段时服从现场民警交警指挥疏导，做到安全文明出行。
1: 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该地图按照气候特征划分为高原、山地、滨海、森林4大类型，覆盖了多元清凉场景，全国共选出了45个优质避暑区域，我省南岳衡山景区、桂东县万阳山景区成功入选。
3: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12: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13: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啦！
14: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13: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5: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16: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7: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
0: 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文件提出扩大养老消费，事关爸妈的养老生活。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近日正式施行，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
0: 近日，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已经正式启动。教育部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20年来，已经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在这项政策的助力下，学子们只要考得上，就能读得起。
1: 16号，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金庸九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开始了，开始了，爱车嘉年华今天正式嘎长了啊，以至于今天早上前屏都没让我停车，
2: 没咱地儿了啊，
0: 地方得空出来啊，
2: 嗯，
0: 空出来，欢迎来参加我们爱车嘉年华的车主们呢。那个群里报了名的来的哈，来了之后呢，大概就是说跟我说一声，然后你们每个人呢给我1块钱，
2: 嗯、
0: 因为停地下车库停车费贵，
2: 众筹停车啊，
0: 来开玩笑开玩笑，那都说了6大惊喜好礼免费送，哪能让你给我、
2: 哎？其中一大就是每人要掏1块钱给金玲、啊，
0: 哪能问你们要
2: 钱？惊不惊喜吧，就问你。
0: 来了之后啊，反正各种就是送。也非常感谢大家很给力，那名额哭哭爆啊！该说不说，确实是送的好啊，大眼仔车贴呀，领克小熊和马克杯呀，嗯，然后这个车内的空气环境消杀，然后还有这个全车8个项目的安全检测，
2: 嗯，
0: 二手车评估啊，你要是电车呢，动力电池检测，电动车。2轮子都不行啊，新能源汽车啊，全部6大好礼。你说你上哪儿找去啊？没报上名的朋友们，那没办法了，
2: 哎，没辙了。
0: 都说了，名额有限，名额有限。
2: 是，
0: 但是你可以来看一看，你觉得可以的话。
2: 哎，然后昨天我看咱群里边有朋友已经报名了这个爱车一检的活动哈、
0: 嗯，
2: 然后发的短信是每个人要预约的时间嘛，
0: 嗯，
2: 今天下午我估计应该就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来咱们台里了，
0: 对。

0: 然后如果来台里了，想搂我俩一眼的也可以发个消息，我俩要是在的话呢，咱就随缘碰。
1: 你要是开这口啊，今天一天咱俩歇不了了。
0: 咱随缘碰，
1: 要不我们就在这个一楼大厅待着吧。
0: 支一盘
1: 像两个迎宾吉祥物一样。
0: 欢迎光临，
1: 谁挑谁喜欢可以试穿。
2: 这不巧了吗？
3: 没有狗了好吧。
1: 一般什么样的感觉会觉得是暑假来了呢？一个是天越来越热哈，二一个就是哎，办公室单位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越来越多了
0: 啊。
1: 说实话我们单位是好的啊，有的单位就是你怎么能把孩子带到工作场所来呢？
0: 哎呦，
1: 那你说不带能怎么办？
0: 对啊，那有的
1: 孩子家里俩大人都出去上班了，
0: 对吧？
1: 孩子不可能一个人扔家里
0: 啊！你这给孩子单独留家多危险呢！
1: 啊
0: 又是电视，又是游戏机，又是平板的，你这多危险呢！
1: 又是抖音，又是动画片的，所以呢，就会有时候会带到单位上来。
0: 是，
1: 但是那如果要是两口子这单位都不能带孩子啊，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办公的这个严谨来考虑，二一个有的时候他办公环境他不适合孩子去，对吧、
0: 啊、
1: 于是前两天广东中山的一位齐女士想了一招，
0: 嗯，
1: 那我跟我老公没法在家看孩子，我找一人来看孩子呗、
0: 啊、
1: 找了一位大学生暑假陪读，
0: 这新鲜，
1: 早八晚六、
0: 哎、
1: 周末双休、
0: 哦、
1: 一个月工资3500，
0: 这大学生这哎呀，这上哪找的自习岗还给钱？
1: 这事儿冲上了微博热搜第一。我们先了解一下齐女士家的情况吧，就是两口子都双职工上班
0: 啊，
1: 放暑假了神兽出笼没人照看，你找专业家教吧，一个小时100-200，
0: 那确实贵，
1: 钱包受不了。你说你要按早八晚六那么算，一天1-2000块钱没？
0: 那可不，
1: 找育儿嫂吧，也可以，一个月那其实也要3-5000是吧？但是他只光看孩子，他不管学习，所以两头都不行。
0: 于是啊，这中山的齐女士灵机一动，哎，找大学生啊，年轻有文化啊，还能陪玩啊，就是暑假带娃的六边形战士。关键人家想的也很周到，早上出去上班之前啊，把这个饭菜都备好放冰箱，俩孩子自个儿这儿吃啊，那大学生也是孩子。应该是大学生带着家里的孩子这儿吃，
1: 对对对对对。
0: 晚上家长回来啊，大学生下班，
1: 嗯，
0: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哎，听着就很完美。各位家长，我估计应该都很心动啊。
1: 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大学生是吧？
0: 不，
1: 消息一出，评论区成了大型辩论现场，正方观点旗帜鲜明，这就是双向奔赴啊！大学生暑假不用出去外边风吹日晒送外卖。完了，孩子有人管，作业有人盯，家长还能安心上班，这波不亏啊！甚至有网友现身说法，说在自家住的小区里请的政法大学的学生，一个月6000，双休，中午还管饭，白天呢就是带孩子写作业、运动。如果孩子有这个暑假小课外班、小兴趣班的，还管接送，服务相当到位。
0: 但是反方啊，直接算了一笔账，3500一个月，22个工作日，每天10个小时和1小时不到16块钱，
1: 15.91块。
0: 啊，16块钱什么概念呢？你现在点杯奶茶加份小料都得再加3块，让一个大学生用一杯奶茶的时薪当每天10个小时的保姆加家教还有体育老师，多少是有点薅大学生羊毛了。
1: 这个事儿首先就是第一，你是家长，你花3500，你请一个大学生，上你家帮你看孩子，就啊，这买卖划算。你再换一个想法想，你是家长，你家里有一个大学生，
0: 啊，
1: 你让你家孩子出去暑假打一个月工，一天工作10个小时，1小时时薪只有16块钱不到，然后一月发3500给你，你这事儿你干不干？就是你站在同样的两个角色
0: 啊
1: 的家长身份上，这个事儿你怎么看？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电台啊，一起来留言讨论，当然也更加欢迎大家在群里聊聊看。
4: 闹钟响了好几遍了，你怎么不起床呢？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6: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8: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9: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0: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9: 赶紧的，都11:00
10: 了，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的。
7: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有人问，哎，竟然刚放了那个歌没听过，挺有意思的
1: 啊，
0: 叫啥名啊？叫晚期拖延症患者。
1: 嗯，
0: 送给每一位出现这个症状的朋友。姚丹丹说，我这个晚期拖延症患者听完这首歌感觉被骂了一顿。
1: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啊，
0: 卷卷有蛋名。你算是一个拖延症吗？
1: 嗯，
0: 算，
1: 分时候。
0: 哦哦，
1: 分时候。
0: 哦哦，
1: 也有利索的时候。
0: 哦哦，看你对于那件事情的热情有多高。
1: 对，拿外卖一般都很积极。
0: 哦，也是，你就走到门口而已。
1: 有时候也得下趟楼。
0: 我好像，我感觉我应该不太属于
1: 啊，
0: 因为如果比如说一个事儿啊，一个活儿来了，让我星期天之前啊得交，然后今天星期五，对吧？
1: 嗯，
0: 我知道那个事情的那一刻起，我就会在我的 to do list 上面就有一个要干这个事儿。然后呢，如果就是从那天开始啊，我比如说从今天开始啊，今天想这个事儿，明天想这个事儿，今天想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天天想，觉得我很烦，我就知道这个事情开始，我就把它做了。然后等到星期天再提交。
1: 漂亮。
0: 我是那种我喜欢把事儿都干完了，然后享受那种一身轻松的感觉。
1: 嗯
0: 嗯，但是干了不一定提交，这就是职场老油条。
1: 这点还是值得我学习。
0: 哎，但是我觉得晚期拖延症患者也没啥，因为拖延完了之后，你能够在截止线之前把这事儿办了，那就不算拖延。
1: 主要是对很多拖延症患者来说啊，在拖延上会有一种爽感。我拖延了，我很爽，
0: 赚了，
1: 哎，然后享受在最后一刻临了了，
0: 嗯，
1: 把这个任务在那肯节上完成，
0: 嗯，
1: 哎，就像那个阿汤哥似的，每次那个绝命任务马上倒计时最后0.01秒了，世界就要毁灭了，把任务完成，
0: 刚刚
1: 太爽了，
0: 刚刚刚，哦，懂了，那 BGM 那时候就想起来了，
1: 哎哎，
0: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被请去啊双职工家庭里面看孩子啊当陪读的这么一个大学生，那我觉得你不太适合有这个晚期拖延症，因为可能会感染到孩子。孩子说，
2: 佳琪哥哥，我们学校的那个暑假作业，妈妈说让我每天做2页。
1: 嗯，
2: 你说，哎，没事，
0: 哥哥当年的暑假作业都是最后给我一支笔，我创造你一个奇迹。
1: 哎呀，嗨，
0: 没事，到时候再写，哥哥也不想写。
1: 现在好像孩子们不存在这种。
0: 打个比方说嘛，
1: 嗯，
0: 你会传染给孩子吗？
1: 嗯，大概率会。
2: 哥跟我妈妈说了，嗯，就是每天要下楼，就是你运动40分钟。你说没事，
1: 没事，
2: 到最后别听，听我的。那个等这个月那个到了月末的时候，就是哥哥快那个结算的时候，我把这每天40分钟攒到一起。
1: 哥给你包红包。
0: 这不行哈，这样大学生陪读不请啊，咱不请。
1: 社会的潜规则，你孩子打小你学会了吗？
3: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3500块钱一个月请大学生暑假帮忙带娃，这事儿真就那么香吗？咱得冷静下来，好好想想法律问题。啊，他给你发工资，你给他干活，你俩是不是属于这个雇佣关系？
1: 嗯，
0: 有没有合同？
1: 啊，
0: 买不买保险？
1: 哎呦，
0: 万一孩子磕了碰了，算谁的？
1: 是。
0: 哎，大学生在雇主家吃饭，万一拉肚子、身体不适，算不算工伤？
1: 哎，你看，
0: 啊，乍一听都是优点，细一项全都是雷呀。那毕竟大学生自己还是个大孩子呢，你就让他承担起另一个孩子的全部安全责任，出了纠纷没合同没保障，家长觉得花了钱受了委屈，大学生觉得出了力还背了锅，到时候找谁说理去啊？热搜那可不管理赔。
1: 这事儿啊之所以引发讨论，还是因为他精准踩中了痛点呢。暑假没人带孩子，大学生不好找暑假工，还有薪资到底合不合理。先说带孩子啊，现在双职工家庭一到暑假，要么把孩子送老家去，要不然就报那种高价托管班，要不然呢就是夫妻俩轮休啊，硬扛着啊，各有各的不方便呢。
0: 而大学生住家陪读看起来是用更低的成本解了忧，但本质上是家长用极低的薪水买了一个超长待机的临时监护人。再说大学生就业，那毕业生人数年年创新高，能找到一份包午饭有双休还能在简历上写有家教经验的活儿，说实话乍一听没毛病， 但是问题就出在当这份工作被贴上轻松顺便主要是陪着玩儿的标签的时候，薪资的合理性就被模糊掉了。工作累不累不是靠旁观者靠网友定义，而是应该由市场定价和劳动者的感受来共同决定的。
1: 至于这个责任划分，那我觉得网友的提醒呢很在理。很多家庭啊，雇佣大学生靠的是口头约定和彼此信任，但信任呢，在突发意外的面前啊，比纸张还脆。孩子下楼活动，吧唧摔了，是怪大学生没看紧，还是怪孩子自个儿不小心呢？大学生辅导作业气出高血压，算不算职业伤害啊？其实这些都不是抬杠，是每个临时雇佣关系当中很有可能遇到的现实问题。
0: 冷静下来想一想，3500一个月请大学生看娃，家长省了高额补习费，大学生得了零花钱和经验，表面上看是双赢，但赢的背后是家长把教育陪伴的一部分成本转嫁给了市场，而市场又把低价转嫁给了大学生群体。大学生愿意接是因为暑假闲着也是闲着，能赚点是点，况且跟孩子们相处可能没有那么多职场规矩，但是一旦把这份时薪放在整个劳动力市场里头，那确实是低得让人心疼了。你就这么想吧，你要有个孩子是个大学生，一个小时他只能挣15.91块，你是不是心里特别心疼啊？
1: 那可不，暑假带孩子这场修行啊，说到底谁都不容易，家长掏钱掏得肉疼，大学生挣钱挣得辛苦，孩子玩得开心但不一定安心呢。那千万别让所谓的双赢变成一场谁都

0: 说不明白的将就。
1: 说到这儿啊，呼吁各个用人单位有条件啊，有能力啊，想办法向咱们频道学习。
0: 嗯，
1: 啊，就是如果就是家里孩子实在没人带，也能带到单位来。
0: 哎，
1: 啊，我看到过有很多啊一些比较让人羡慕的、值得表扬的，
0: 嗯
1: 啊，用人单位他们专门开辟出来。在暑假寒假的时候一个区域啊，让家里没人看的孩子这个员工都可以带过来，然后放在那个区域里面

0: 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个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1: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

0: 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青石鱼子纹长方砚。
6: 对于古时候的读书人来说，一天中待在书房的时间可能比卧室还要多，独自伏案看书的时光在日常生活里闪闪发亮。若是想活动

0: 一下，提笔抻纸，写几个字，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我是一件来自于明代的青石鱼子纹长方印，外表看上去是一个深青色的小盒子，上面运用了洒金工艺，远远看上去像是夜光里闪烁的繁星，掩盖不住的浪漫气质。将盖子打开，里面是一方青灰色的砚石，凑近一些能看到颇具质感的石漆纹理，像是细密的鱼子。最神奇的是，有人说使用我的时候不用外出打水，对着我的砚台轻轻喝上一口气即可开始研墨。虽然不知是不是有夸张的成分，但也足以见得我的精良品质啦。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青石鱼子纹长方砚。精英求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一起刷新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报告，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上半年累计增量20.84万亿元。
1: 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的数据，今年六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增长2.4%。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发电装机规模突破40亿千瓦，从20亿到30亿用了4年多，从30亿到40亿只用了2年。风电、光伏等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正在成为增量的绝对主体。

0: 中央网信办发布公告，已经对 Apple 智能等七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
1: 近期，美团单车、滴滴青桔、哈罗单车相继在北京等多个城市上调计费规则，三大平台不约而同的同时采取了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策略。起步价从以前的每30分钟1.5元普遍调整为1.88元至1.99元每60分钟，这成为了共享单车行业近年来较大范围的一次集体调价。
0: 保亚冲冠啊！西班牙队人均44万欧元奖金已经到手了，约合人民币超过340万元啊，有望涨到75万欧，啊、大概人民币就是超过580万了。本届世界杯冠军奖金呢是5000万美元啊，大概是4400万欧元，比上一届呢暴涨了一半。啊，西班牙足协今年3月和国家队达成协议，如果夺冠，45%的奖金可以收进球员口袋，平均每人税前是75万欧。得亚军呢是2900万欧奖金的40%，这就意味着西班牙球队已经到手税前的44万欧了。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好。
0: 昨天跟大家分享了远古农场啊，这么一个很好的品牌啊，你想吃不管是精米啊、五常米啊，还是昨天给大家讲的这个粗粮米，13种各种不同的粗细粮全部都组合在一起，杂粮米都有啊。
2: 主要它是产地是盘锦，就这个地方产的大米你就放100个行。
0: 嗯，而且远古农场这两个字你一听嘛，袁隆平爷爷的袁，稻谷的谷，它是传承袁隆平院士精神，依托盐碱地生态种植优势，自主研发原料优良。哎，咱们央妈呀、官媒呀推荐种农好物，那都是上去过的。啊，如果说这个米呀啥的买完了，或者说咱家暂时不需要，哎，下面这个我觉得挺好
2: 啊。
0: 有没有那个喝牛奶那个乳糖不耐容易拉肚子的
2: 啊？我就是。
0: 有没有那个痛风不能喝豆浆的？
2: 应该有。
0: 痛风就是豆制品、海鲜，然后啤酒、酒类这些东西不能、
2: 都不行，就是一沾就疼啊，
0: 一来尿酸上来了那就疼嘛。但是哎，你早上的时候你就想喝点这个带点奶味儿啊，或者是这个质地的这些东西，哎，如果有的话，推荐给你远古碱地米乳啊，听过牛乳、豆乳、米乳，你就能想想大概是个啥东西了。就是什么呢？中式米油养生理念，把传统的米汤做成一个便携装的饮品，而且它用的米不是一般的米。辽河盐碱地当季的新米，上你老家去取的。弱碱性，矿物质丰富，天然少虫害。然后谷物它本身它含嘌呤就低嘛，
2: 是
0: 吧？所以它就很清爽的一个植物基饮品啊。这喝过豆奶，喝过牛奶，喝过燕麦奶，咱就喝个米乳啊，也可以叫米奶。
2: 米奶，
0: 你早餐你就当个早餐是吧？然后呢，日常或者是做一个这个乳制品的这个种类啊，我觉得是蛮好的。首先，零脂肪、零香精、零反式脂肪，不额外添加糖，权威，它还无麸质。那么好多外国朋友说，嗯，我不能吃有麸质，我对麸质过敏。这里面无麸质，麸质敏感人群友好，没有乳糖，所以呢，因为乳糖不受不耐带来的一些腹胀啊、不适啊、肚子咕噜咕噜拉肚子这啥都不会有。然后呢，没有大豆啊，没有坚果这些致敏源，全家都能吃，都能喝，然后呢也不会痛风，而且高膳食纤维。质地很滑，我跟你讲，你吃过那个很多那个有奶茶店或者那个冷饮店做那个什么米乳冰淇淋
2: 啊，
0: 然后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米乳那种，它就是很丝滑，然后又有一种稠稠的感觉，

0: 但是你又感觉不到里头的颗粒感，口感格外的好。我跟你讲，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拿这个这个远古碱地米乳拿来做什么呢？直接拿来你在台里单位上啊，或者是家里拿那个配咖啡
1: 啊，
0: 哎，那个咖啡，你那个 espresso 啊，你那个小胶囊啊，
1: 嗯，
0: 是吧？直接意式啊，一小杯浓缩呀，
1: 嗯，
0: 哎，然后呢，你加一盒这个米乳进去，哎，韵味，怎么不能算一个中西结合呢？中式米汤加这个西方咖啡呢？
1: 没毛病，
0: 是好喝，自己自创饮品。你要是天热，你再有个制冰机啥的，你再丢两块冰进去，哎，
1: 关键是哎，大伙儿，我不知道咱们湖南朋友有多少听说过盘锦河蟹的。盘锦的地儿产河蟹，
0: 所以就是属于那种我们在中学生物里面学过的，上面种稻谷，稻谷如果有这个掉下来的呀，或者是谷糠掉下来的，然后底下那个养鱼养螃蟹，然后底下吃，然后形成一个绿色生态链。
1: 对，那螃蟹搁底下吐泡泡。
0: 哎呀，
1: 对，所以为什么说盘锦那个河蟹它好？它蒸完之后里边有稻香味儿、
0: 哦，
1: 就是你蒸完之后，你仔细把那个蟹肉你放到嘴里边，
0: 嗯，
1: 我们的蟹肉没有很大块嘛，一般都是小。哎，小的肉啊，蒜瓣肉，然后你弄到嘴里边，然后你不得仔细咂吧咂吧那个味儿嘛，
0: 嗯，
1: 然后你仔细去品、
0: 嗯、
1: 品的时候呢，你耳边就会响起一种绝响，
0: 什么呀？
1: 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
0: 哦，稻香啊，
1: 哎，
0: 好好知道，
1: 给周杰伦就吃嘴里了，
0: 懂了。
1: 所以说盘锦的河蟹很好，你想他那个稻田啊，他不带差的。
0: 哎，那么四舍五入，我们来约等于一下，盘锦的河蟹是吃那个盘锦的米。所以它有稻香，
1: 稻田埂里边
0: 的，耳朵里能听到稻香、
1: 嗯。
0: 那我们喝远古碱地米乳、
1: 嗯，
0: 用的也是说这个辽河盐碱地的新米，咱喝的时候耳边是不是也会响起那个 BGM？ 什么那个怎么唱的来着？
1: 啥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0: 我们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
1: 我随着稻香河流继续
0: 奔
1: 跑。东北嘛，二人转味儿没毛病。
0: 不想 BGM， 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给你唱。
1: 小时候的梦我知
0: 道。
1: 知道
0: 哎嘿，好好好。有需要的朋友，我们这不上链接，自己去搜去啊。远古啊，袁隆平爷爷，袁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米乳啊、
1: 嗯，
0: 就是大米的米，乳制品的乳。
1: 对，人有旗舰店，你自己搜去啊。
0: 啊，自己搜，咱们这儿卖不了。到点儿看看群里打卡的情况，
1: 来吧。
0: 一群木木丫丫开着压路机玩，说好久没来报道，现在空闲冒个泡儿。哎，押韵了。老何，奇迹宝贝，双柜装修，秦。啊，奇迹宝贝说好困难，没睡醒。再来看看二群，拂晓的稻草人，折翅的飞人，周不帅，姚蛋蛋说周五欢欣鼓舞，明天可以休息了。你明天可以休息，我们俩明天不行，
1: 啊、
0: 我们俩明天还得去这个湘绣博物馆啊，上那个工艺美术馆的教室里陪大家一起进行我们线下活动啊。
1: 对，经常工作日上早班的需要早起的人来讲啊，周末还得早起，其实挺痛苦一事
0: 啊。痛苦吗？我以为要说啥所以了，
1: 其实挺痛苦的。然后我每次都安慰自己。没事，咱们搞活动啊，比上节目起码还要晚一两个小时
0: 啊、哦。是，然后还有黑了个修说早下点雨吧。
1: 我现在感觉就像那个《西游记》里边，那是哪个国的那个村国民来着？就是、
0: 嗯、
1: 啊，当狗舔完了面，鸡吃完了米，火烧断了锁、
0: 啊，
1: 就给咱下雨了。
0: 哎呀，
1: 而昨天说好像本来是有雨的，
0: 反正没下，
1: 也没下，
0: 不知道那云飘哪儿去了。啊，杏儿说周五了，明天要去漫展，然后还要出造型，
1: 还有漫展，哪里，在哪儿？
0: 快说，杏儿在哪儿？
1: 快告诉我，快！
0: 嗯，我们也去凑热闹。然后还有娱乐，还有五加七说周五敲锣打鼓，还有 Percy 说早出来十分钟赶上一趟绿波，一口气从开复寺开到杜甫江阁，老爽了，我懂你这种感觉。然后秋脑袋说早上好，周五了开心，爱吃瓜的小神仙也来了，王涵也来了。杏儿说在国际会展中心，哪个国际会展中心？马栏山旁边那个还是南边那个？长沙国际会展中心还是湖南国际会展中心？行，你等你答案啊。

0: 这个姓
1: 啊名啊南边南边
2: 嗯啊知道了
1: 啊，但明天我们搞活动啊，
2: 没事我下下午
1: 下午
2: 去看小改的
1: 行。
3: 北京时间早上7:45。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9: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山上的猫说，我们公司就有工会合作的暑假班，孩子们带来公司就放到公司开的托管班里，然后发了一张照片。
1: 哎呦，那真挺好，
0: 好让人羡慕。
1: 那孩子每人发一本卷子，
0: 这不是卷子，这是一每人一小袋儿，那袋儿里、这个
1: 袋
0: 儿
1: 里装着卷子，
0: 袋儿上面还有是那个小黄人的图案，让孩子们就是俩人一个桌，然后坐的还是那个人体工学椅吗？没有，就是上班的时候那种。
1: 给孩子每人发支笔，笔上面带扬声器的，一按笔上面那个按钮，里边就发出小黄人的声音，
2: 哔哒哒哒哒，我爱做卷子。
0: 然后鸿鹄之志说，你刚讲的那个西游记里有一回说这个怎么这个狗舔完了面才能下雨，那个就是西游记凤仙郡求雨、
2: 凤仙郡为什么不下雨、
0: 还有很多可爱的听众家人们搞习惯了哈，一听我们说远古农场的那个米乳就开始在微信平台上回米乳了，咱不卖了，
1: 真不卖，
0: 咱没链接、你上那个你喜欢那个购物软件，你去搜他那个官方旗舰店去啊！
1: 我俩就卖点唐僧肉啥的。
0: 我们也就卖点拉夫劳伦。
1: 拉夫劳伦。
0: 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拉夫劳伦。
1: 拉夫劳伦，真的这名字对湖南朋友真的不友好。
0: 不，那能有威诺纳也不友好啊？
1: 威洛纳，不是，对四川朋友也不友好。这南方很多地方都是勒那不分。威洛纳，拉夫劳伦。
0: 威诺纳的面膜没抢到的啊，20片89、40片168，没抢到的你再试试看，回复一下面膜还能不能买着啊、如果要是没有了下架了，
1: 没有我俩
0: 也
1: 没辙
0: 了、对对对对。然后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 T 恤，有两个款式啊，一个款式是圆领的，一个款式是有领子那个 polo 衫的，看你喜欢哪一种。

0: 纯色的啊，
1: 啊，
0: 就是有黑的、白的。啊，藏青色的，
1: 嗯，
0: 啊，这三个颜色男女同款，然后你就看那个码数选就可以了。
1: 比较商务百搭的款，
0: 嗯，我也还、嗯、
1: 商务休
0: 闲
1: 款，
0: 休
1: 闲
0: 对，商务休闲没那么商务，
1: 对，也没有那么休闲，
0: 圆领子稍微可能偏休闲，
1: 商务休闲，咱俩界定了一个标准。
0: 啊，也是了，也有这种商务休闲风了，有了。啊，你说是穿的那个有点像去打高尔夫，然后其实是去谈那个上亿的生意，那不就是商务休闲？那不就是拉夫劳伦主攻的一个这个老钱的这个方面的一些用？
1: 哎、我多少次跟你讲过、
0: 嗯，
1: 打球的时候要称呼植物。
0: 啊，草儿，来你杆儿，不是这个植物是吧？
1: 叫我球长。
0: 工作上的植物。来啊，有需求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阿拉伯数字299。为什么是299呢？
1: 嗯，
0: 因为一件299，两件95折，是多少钱你自己算啊。
1: 一件299，两件95折，
0: 嗯，
1: 两，反正就会给你便宜一笔钱。你算算的没有用，你就知道便宜就完事儿。
0: 算出来啊。
1: 算算干嘛吧，这知道多了心里也是病。
0: 两千三大概是600块钱嘛，本来是299的话，600块钱，然后乘以一个5630，嗯，
1: 那30块钱呢？
0: 30块钱吗？
1: 啊，
0: 是30块钱。
1: 我猜的，你也猜一个呢？
0: 我猜不出
1: 来。
0: 来
1: 你猜。
0: 是30块钱。
1: 哎，你看看。
0: 反正我就觉得呢，你可以搭配一下，就平常啊，周末休闲出去玩的时候，你就穿这个圆领的，然后上班的时候就穿这个有 polo 领子的，然后一次性带走两件，对吧？那能便宜30块钱，可能不到30，因为两件是，不到600块钱嘛，所以就可能就是30块钱左右吧，20几块钱吧，两件一起打95折，当然也可以搭配情侣装啊，你看你对象俩人啊。你穿个那个XXL码的，他穿个 S 码的，我觉得也挺好啊。要么就是找朋友找好兄弟一起拼个单，一人一件啊，每人省个10几块也挺好。不管你是喜欢这个纯色的圆领的风格的，还是这个小码的这个有这个破罗衫的这个领子的这种哈、啊，都可以，直接都是回复关键词299，阿拉伯数字299，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记得。一定要领券啊，不领券就那就不知道多少钱了，那就反正比299贵了、
1: 嗯、
0: 领券以后再下单就是299一件，然后买两件在299的基础上再给你打个95折，关键词阿拉伯数字299啊、
2: 哎、这是真的吗？

0: 哦，四群的朋友提醒我了，四群接龙还没念。哎，你看我这，四群接龙啊，Mon M、刘建、风、小张、蔡球、可口可乐、张树、俊彩、星驰、Roy、沐晨、杜、However、梁少、桃子、美羊羊、九段熊、LL、自自然、牛肉、烦恼全消、萌琪琪。小杨说今天家里的嫡长公主十岁了，祝她生日快乐，心想事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来活了，佳琪。
1: 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0: 你下次叫别起这么高。
1: 哎，
0: 亲爱的，
1: 亲爱的，生日快乐，每一天都精彩。收，
0: 那没了啊哈。
1: 调起高了，怪我怪我。
0: 看到我脖子上的几斤了没有？
1: 下回就是来个美声版，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0: 你还是这个调啊？
1: 啊，还高吗？
0: 还是这个调、啊。
1: 做最美不过夕阳。还十岁不合适。
0: 然后小丁丁和小妞妞说，今天感觉好像凉快点了，晚上去看王力宏。
1: 有吗？
0: 你去啊、是啊，王力宏长沙演唱会，我上次说了。
1: 啊，我是说凉快点有吗？
0: 嗯、哦，已经心里都魔怔了。
1: 力宏来了，今天晚上在长沙是首演吗？第一次就是那个这一次在咱们长沙，今天是第一场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可能会临时改歌单，你做好心理准备啊。
0: 为什么呢？
1: 他落地长沙感受一下子，感觉哎，今天晚上歌单改一下吧，嗯、开场曲火力全开，好吧？哦、热、啊。
0: 你去的话，你那个你问一下他啊，耳朵好点了没有？啊，让他多保重身体啊。
1: 趴在耳朵边，二哥你耳朵咋样了？二哥，我是华为的，我不是龙，
0: 走开。然后还有徐大康说，好久没有来了，来打。

0: 了卡啊！欢迎欢迎，樱花盛开，森哥跑不动，多点齐安都来打卡了。好，题出题。昨天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热搜，
1: 嗯，
0: 一个小伙因为撸串的时候肉的温度过高，把牙齿烫伤了。
1: 真闹
0: 的，心急不光吃不了热痛，还吃不了刚烤出来的串啊！很多网友惊呼：第一次知道牙齿还会被烫伤的？
1: 啊，那当然可以啊！
0: 这玩意儿还会被烫伤的？
1: 那肯定啊。
0: 那么请问，牙齿能够承受的温度范围在10度到60度之间，这是真的吗？我跟你说，不光会烫伤，还会冻伤。
1: 喂，
0: 为啥呀？
1: 喂，
0: 嗯，
1: 我牙里边有神经啊，
0: 嗯嗯，
1: 你凉了热了它都疼啊，你疼你自个儿不到吗？
0: 所以疼的话，其实就是超出它的承受范围了。
1: 那可不
0: 啊，10度这么低吗？你吃冰棍儿，
1: 我
0: 那不止10度吧？
1: 那你不管。
0: 嗯，好，行，好，我不管。来吧，大家把你认为正确的选项发送过来。牙齿能够承受的温度范围在10度到60度之间，这是真的吗？
1: 嗯，
0: 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啊，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电台"是可以的。当然，也更欢迎大家直接在群里答题。想买那个拉夫劳伦的啊，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啊，记得先扫码，领券之后再下单，一件299，两件再打个95折，能省个20多块钱，将近30块钱。
2: 那讲中文。
0: 王力宏今天晚上在上海开演唱会了，听个王力宏的歌吧。
2: 对，而且你的笑话，
0: 他说对，
2: 不好意思。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